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方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方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才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方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方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玉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

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韩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余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并正式对外投入使用。全新的办事大厅以整洁规范的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新篇章。全新升级的汤旺县新政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齐备，开阔的大厅、功能分区清晰、窗口布局科学规整，各类办事指引标识醒目。大厅内设便民等候区、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有一天啊，这个售货员是气冲冲地找到自己的经理，他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从食品柜台调到了农药柜台啊？这时候经理答道：你是说这个，因为顾客们他们都反映你啊，卖什么你吃什么，

有一天上课，老师让这个洋洋用左右为难这个词来造个句。这时候洋洋就说，我考试时左右为难。哎，老师就问了，是不是题目你不会答，所以让你左右为难？这时候洋洋说，不是，是左右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0: 个酒鬼啊是醉倒在一个小石桥上，这一觉醒来已经是半夜了，他身子翻了又翻，摸不着边儿。他不禁感叹道：哎呦，好大的一张床，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时候好不容易猫到了边儿，他翻身就往下滑，一下就掉到了这个桥底下。这个桥底下没有水啊，是厚厚的一层沙子。他站起身来说：
1: 哎呦，这是谁家这么高的床？如果不是垫了几层被子在下面，这还不摔个半死。
0: 这时候他转身一头是撞到这个桥墩子上，他马上又感叹道：哎呦，好家伙，这是谁家的床啊？床腿那么粗。
2: 说有一伙匪徒劫持了一个大牢中的一部分这职员呐，做人质，想与这个公司做交易，是吧？你们给我钱，我把人质放了。说经过一番这个讨价还价之后，这谈判陷入僵局，是吧？哎，我不给，是吧？哎，你放人，哎。说这时候人质中就有一个人叫啥？叫大兵。啥玩意儿都把我带着，这啥意思？就开始嘚瑟起来了。结果这旁边人就问他：咋的？你害怕呀？我说可不咋的，我能不害怕？快10点钟了。完了这个同伴就说：啊，这是谈判最后期限吗？啊，是不是啊？大兵说：啥玩意儿最后期限呢？这是我媳妇规定我最晚回家时间呢。我媳妇比匪徒还要匪。
0: 我有一个同事啊，是称呼别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姓名的前面加一个老字。比如说这人姓王，他就管人叫老王，人姓张，他就管人叫老张。即使是17、18岁的小青年啊，他总是爱叫人家老张、老王、老刘这样的称呼。一天啊，一个同事登门拜访，他呢开门便去招呼别人。他说：哎呀，您请进老。哎，这回他一见那个人，他就没说出来。这时候旁边人就问了：哎，这回你怎么不管别人叫俺老什么呢？哦，这人啊，这人你们都不知道，他姓龚。

0: 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

0: 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1: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0: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1: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2: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有一个将军的年轻的太太，她生了一个儿子。这将军想知道他儿子长相是什么样啊，那他又回不了家，那他就派了一个他的勤务员，他的副官，去到这个医院去看一看。这个副官回来啊，去对这个将军报告说：“哎呦，将军，您的孩子完全像您。”哎，这将军就说：“那就对了，那你就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向我说说。”哎，将军，我看了一下您的孩子，您的儿子，这个肚子大大的，会吃会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哭大闹的，还有一帮人围在他身边转呢，太像您了。

0: 我说你上次考了20分，我打了你20下，你记住了吗？这一次你再考试，你想考多少分啊？
1: 那这次您就别打我了。
0: 为什么呀？考得好了。
1: 那个，因为我考了0分。
0: 啊。哎

0: 有一天呢，这个教授正在家里忙着赶写一篇学术报告，那他很是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亲爱的，哎，你快帮我看看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
0: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不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
1: 哎呀，哎呦，我太忙了，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你究竟是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2: 在一个学校里边，学校有一个男生吧，哎呦，就暗恋一个女生。男生这就是比较秀敏，然后就胆儿小，不敢跟那女生表白。有一天，这男的吧，独自这个想上洗澡堂洗澡去，走到半道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哎，心仪的这个姑娘往回走，是吧？这一看就紧张，心跳加快，手心脚心全出汗了。哎，就啥了，就有点紧张。完了，这女孩往回走的时候，这男的得跟她打招呼啊，是吧？一着急就不知道说啥好，想了就冒出一句：“哎呦，完事儿了，是吧？哎呦，那个澡堂里边人多不？咋人多你能去呀？”

0: 小张，你们俩相处挺好，为什么非得解除婚约呀？
1: 嗨，别提了，昨天我们去看相，哎，算命先生说我会生两个孩子，
0: 啊，
1: 但据说他会生四个，哎，你想想看，他多了两个孩子是跟谁生的？

0: 在动物王国里，这一天，小刺猬问他妈妈：“
1: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听了小刺猬的话，妈妈非常着急：“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问我呢？”“
1: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抱我？”

0: 跟你说啊，你已经4岁了，可以自己睡觉了。
1: 嗯，才4岁嘛，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他还不自己睡呢？

有一位将军啊，在检阅他的部队之后啊，问陪同检阅的营长，他说啊，为什么长得高大英俊的都排在前面，矮的反而都排到后面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呀。这时候这营长跑到这个将军面前立正之后敬了个礼，他说，报告将军，我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出身，以前我们摆水果的时候可都是把好的摆在前面了。

0: 子你给洗，我的袜子比他的还小呢，那为什么你从不洗我的小袜子而洗他的大袜子呢？
1: 哦，孩子，这爸爸工作忙，你也该自己做点事儿了。这时候这个儿子很快的就把这个袜子洗好了，但是这妈妈就对孩子说，哎呀，孩子，你这个袜子没洗净，应该这样洗。这时候他的儿子却说了，
0: 哦，妈妈，那这次洗干净了，下次您洗什么呢？
2: 花儿在一培训班里啊，一个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进行培训。
3: 同学们，高山滑雪课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穿滑雪板，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会在雪道上向下速降，那么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用拐杖走路。

0: 两个快结婚的男女青年呢，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说，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买本书送给我做纪念好吧？
1: 好啊好啊，这个提议真好。这营业员同志，请把那本菜谱拿过来我们看看。

0: 个小男孩啊，追随他身怀有孕的母亲去这个妇产医院检查。这个母亲啊，不时是捂着肚子，哎，这在呻吟呐、啊，说这个肚子疼。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听话，也非常懂事儿，但是他就问呐、
1: 啊：“哎，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2: 哎，儿子，你的弟弟呀、啊，越来越淘气了，他在踢我呢。
1: 哦，他真是越来越淘气了。我有好多不用的玩具，你为什么不把这玩具吞下去，还给他玩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者退货相关提示，明确商家不得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消费。

0: 消费者的合理退货申请。中消协指出，因消费者个人原因的无理由退货，只适用于网络、电视等远程购物场景，期限为收货后七天。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退货不区分线上线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定最低退货期限为七天。七天后质量问题严重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消费者仍可依法要求退货。因质量问题退货时，商家需在消费者提出要求后的15日内按购货凭证价格一次性退清款项。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中，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案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中医药行业声誉。其中一起为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冒用该名义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日用品，却在直播中虚假宣传产品具备缓解疼痛等药用功效，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目前相关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各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违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平台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已督促完善。另一起为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22个医疗机构的27名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目前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由多部门核查处置。国家中医药局表示，将加大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查处力度，同时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相关产品，提高辨别能力，谨防受骗。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听众朋友，租房过程中家电老化损坏引发的维修纠纷十分常见，维修费分摊问题常让租客与房东产生分歧。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钱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致电老吴老热线咨询租房家电维修的责任划分问题。据钱女士介绍，其租住房屋内的家电近期出现了故障，无法正常使用，他主动联系房东报修，却被房东告知需自行处理维修事宜。无奈之下，钱女士自行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检修，最终花费200余元维修费。面对这笔不算小额的开支，她十分困惑，不清楚租赁期间家电损坏的维修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租房家电维修全责问题，法律顾问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租人原则上需承担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处。

0: 外。租赁房屋的家电附属设施属于房屋配套设施，若因自然老化、正常合理使用出现故障损坏，属于房屋正常耗损范畴，维修义务及费用由房东承担。若房东拒不履行维修责任，租客可先行垫付维修费用，留存票据凭证，后续可要求房东报销抵扣。法律同时明确，过错责任由承租方承担，如果家电损坏是因租客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或故意损坏导致，维修费用、设备赔偿费用需全部由租客自行承担，房东无需承担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租房签约时，双方应在租赁合同中详细标注家电型号、使用年限、成色状况，明确维修责任划分，留存房屋家电交接清单与照片。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逢年过节为长辈挑选礼物的消费者，未来将拥有更多选择。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已明确提出，扩大银发产品有效供给，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生产，重点开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当前我国银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适老化产品总量达21.6万种，涉及近10000家企业。拐杖、轮椅、居家安全产品、健康监测设备等品类增长显著，但21.6万种的供给规模与超3亿人的老年人口基数相比，仍有明显缺口，市场开发空间十分可观。需求端的变化正在加速释放市场动能。传统认知里老年人重储蓄、轻消费的特征正在改变。随着50后、60后群体步入老年，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的新退休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消费需求已经从基础刚需向品质享受转型。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显示，目前功能性食品、衣着、居家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领域的需求比例普遍高于消费比例，仍有大量需求有待满足。2025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直接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全年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文娱旅游、养生保健、智能好物等品质消费需求暴涨，代际孝亲消费、备老消费也同步崛起。企业端的研发生产节奏明显加快，精准匹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产品不断涌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智慧养老技术服务、老年智能与可穿戴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2.6%，从事研发产品生产制造的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4.1%，赛道增长动能持续增强。除了基础功能需求，新银发群体懂科技、爱时尚、有活力、重品质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主动悦己成为消费主流，美妆、旅游、社交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增速显著。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新老年群体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银发需求正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型加速演进，市场已经进入需求扩容与结构升级并行的阶段。未来随着政策持续支持，产业不断深耕，更多适配老年人真实需求的产品将持续推出，既有效解决民生痛点，也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9月7号白露，24节气里的第15个，也是秋天的第3个。这时候早晚凉气袭人，中午还带着暑热，昼夜温差大。夜里草木上凝出一颗颗露珠，太阳一出亮晶晶的。古人说阴气渐重，露凝而白，名字里的白字就是这么来的。杜甫有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说的正是这个时节。白露的民俗多半落在吃上，以吃龙眼，福州人说白露必吃龙眼，这时龙眼正熟，又大又甜，中医讲它益气补脾，养血安神，得配本草，说它益脾胃，保心血，润五脏，气血虚睡不好的老人正对路。二，吃十样白。浙江温州苍南一带白露这天采十种带白字的药食，白扁豆、白莲、百合、白茯苓、白山药等，煨一只乌骨白毛鸡，据说能滋补身体、去风湿。三，喝白露茶。白露前后采的茶褪去苦涩，香醇耐泡。老话讲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湖南人家还兴酿白露米酒，色碧味醇，留着秋收待客，一家人围坐，喝的是丰收的甜。同时还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是穿衣，早晚添件衣，护住肚子和关节，别贪凉。第二是吃喝，多喝水，吃点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的，少吃辛辣烧烤，别给灶火上浇油。然后就是睡觉，秋天讲究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养阴，早起舒肺气，心气也收一收，少动怒，心里安，肺就安。白露像一句温和的提醒，天凉了该添衣了，该润肺了，该把一年的劳累慢慢的收起来了。顺应时节，喝碗梨汤，看看南飞的大雁，跟家里人暖暖的吃顿饭，这个秋天就过得安稳。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

0: 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方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方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材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方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方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育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易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余秋雪报道。日前，易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并正式对外投入使用。全新的办事大厅以整洁规范的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新篇章。全新升级的汤旺县新政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齐备，开阔的大厅功能分区清晰，窗口布局科学规整，各类办事指引标识醒目。大厅内设便民等候区、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0: 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山西之旅。
8: 为什么山西有众多的古城呢？山西啊，地处我国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东临河北，西傍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东有巍巍太行山做天然屏障，西南以滔滔黄河为堑，北抵绵绵长城脚下。古城众多得益于以下的优势，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第一啊，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首先呢，山西是处在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的交互地带，其次呢，山西处在汉族和游牧少数民族的交互融合地带，同时啊，山西与国都相邻。唐朝以前，国都呢主要是在西安，五代以后呢，国都呢主要是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与西安还有洛阳之间，这种政治的地理优势就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所不具备的。第二呢，就是从地形地势上看，山西呢西南两边为黄河天堑，东边是太行山，北边呢是长城，沙漠戈壁，平山控水，居高赋闲。这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从资源上看，山西的物产丰富，具备了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比如说粮食、棉、还有丝、盐、铁，包括煤、马、木材等等，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力。那么山西的乔家大院为什么如此出名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从始建到建成，中间呢经过了近两个世纪。乔家大院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纵观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砖瓦磨合，精工细作，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湛。从高空俯视院落的布局，很像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乔家大院呢，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是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因此啊，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乔家大院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

0: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1: 你知道山西四大梆子是什么吗？四大梆子啊，是山西传统的戏曲剧种，有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备受群众的喜爱。其中呢，蒲剧和晋剧、北路梆子同根一支，一脉相承，皆为梆子声腔的正宗。上党梆子起源于素有深厚戏曲传统的古上党郡泽路二州，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山西省戏剧呢，在中国的戏曲史上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特别是晋南地区是山西省戏剧也是中国戏剧的发源地之一。你知道山西都有哪一些出名的特产吗？那山西啊，位于黄土高原上，地域广阔，土特产呢种类繁多。杏花村的汾酒是我国的历史名酒，色如水晶美玉，清香纯正，畅销海内外。竹叶青啊，酒色青绿，晶莹剔透，以汾酒为底酒，添加了十余种中药材，精致陈酿而成，具有和胃、消食、除烦的功效。还有啊，著名的土特产呢是山西的老陈醋，还有清徐的葡萄、汾阳的核桃、柳林的红枣、铜川梨、五台山的台蘑，还有大同的黄花、衡山的黄芪，还有稷山的板枣、平陆的百合、蒲州的青柿子、晋城红果果、代县辣椒、太谷中药龟苓集、高平丝绸、平阳木板年画、大同艺术瓷器和铜器、平遥推光漆器等。你知道山西汾酒的历史上三次的辉煌吗？汾酒啊，是中国传统名酒，也是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有着4000多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因为啊，产于山西省的汾阳市的杏花村，所以呢，又称杏花村酒。历史上啊，汾酒曾经有过三次的辉煌。第一次啊，是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了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被载入了24史，一举成名。第二次呢，是晚唐。

唐著名诗人杜牧一首《清明诗》吟出了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第三次啊，是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甲等金质大奖章，为国争光，成为了中国酿酒行业的佼佼者。杏花村汾酒不仅是中国文化名酒，而且是名酒之始祖，国之瑰宝，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山西的老陈醋产地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山西的老陈醋呢，是以实而绵酸，口感醇厚，滋味柔和，酸甜适口，余香绵长，享誉中外。它的原料呢，都是采用本地生产的高粱、大麦、玉米和豌豆。高原上的日照呢比较强烈，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呀，产的杂粮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其他成分的含量也很高。山西老陈醋呢，还有一个其他地区没有办法仿制的因素，那就是啊，黄土高原寒冷的冬天以及辐射强烈的夏天。酿醋啊，如酒，必须啊得有好水才能酿得出好醋。山西老陈醋的用水呢，皆取自地下，水脉源自天龙山。天龙山啊，原名呢叫方山，属于吕梁山脉的分支。海拔呢1700米，位于太原市西南36千米。天龙山屏风带立，苍柏成荫，溪泉明见。山中大多是沙叶岩，森林覆盖率达到70%，水质良好，是酿造山西醋的优质用水。山西为什么被称为煤乡呢？山西的矿产资源很丰富。其中啊，煤炭资源是最为丰富的，煤炭的储量已探明的超过了2000亿吨，占全国煤炭储量总量的1/3，原井储量达到9000亿吨。除了煤炭的储量多，山西的煤炭还具有煤种齐全、煤质尤佳等优点。大同煤田啊，是全国最大的优质动力煤的产地，太原山西煤田是省内最大的炼焦煤的产地。那阳泉呀，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的产地。同时呢，山西还专门开通了运煤的路线，为各地提供高质高产的煤炭资源。所以呀，山西就被誉为煤乡。山西呢，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煤炭还有电力工业是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为能源重化工业提供了资源和能源，使山西呢在全国经济布局当中处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山西呢已探明的煤炭的储量居全国第一，以大同煤矿集团为核心的晋北动力煤基地充分发挥了动力煤的资源和西电东送、北通道中枢位置的优势，大力发展坑口电站、低热值煤和煤干石综合利用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同时啊，以煤焦化、煤层气和煤电等产业多元化的发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了煤炭的深加工，延长了煤焦产业链，而且呢，建设了煤电气化一体的能源化工基地。山西三纵十二横十二环高速公路网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省啊，它的高速公路网是最早规划为人字骨架九横九环的。2008年呢，为了适应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山西建设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对全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进行了调整。修改为人字骨架两纵十一横十一环，之后啊又调整为三纵十二横十二环，增加了泽州韩家寨至芮城枫林渡这一横和太原二环，总里程达到了7258千米，比原规划增加了938千米。那么到了2020年底呢，全省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可以达到6300千米。其中国家高速公路为2039千米，全省呢实现了线线通的高速公路。

山西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都有哪些呢？山西呀，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战场，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独特的历史，不一样的经历，给山西留下了独具特色而且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的红色遗址、遗迹和遗物。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呢是极为丰富的，星星点点分布在全省各地，全省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约3400处，其中有近500处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0多处的红色旅游景点可供游览参观。那近年呀，山西还推出了长城抗战文化游、太行抗战文化游以及吕梁红色经典游等红色旅游线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的话题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没错，跟钱有关系。咱们一起聊聊接财神的习俗。在咱们中国民间呢，有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接财神又叫接鹿头，也叫接五路财神。这个习俗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正月初五的凌晨呢，每个商家店铺就已经从里到外摆上了五桌贡品。这个贡品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供奉广菊就表示生意广阔，供奉福菊就表示福星高照。另外在供奉糕点的供桌上面，年糕表示年年高升，年糕上面插松柏枝表示松柏长青。然后呢，由老板带上香烛去财神庙或者十字路口恭迎五路财神。每接来一位财神，伙计们就会在店门口放一次爆竹表示欢迎。等到五路财神接齐以后，还会挂上神像，点燃香烛，由老板率领一众伙计顶礼膜拜，然后就大吃一顿，拆去铺板，作为新年以来的第一次开张营业。现在呢，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普及，接财神的习俗已经从商家店铺延伸到一般家庭，供奉糕点果品的环节基本上也省略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敲锣和放鞭炮，甚至会有人抢在初四的夜里就开始行动。可见呢，这个想发财图吉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其实这个接财神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明代的《清嘉录》里边。关于它的起源呢，在民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流传最广的就是姜子牙在辅佐周武王伐纣获胜以后就开始封神，有一位在战争中阵亡的赵公明就被晋封为专管迎福纳祥的真神，下属还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力士仙官这四位小神来辅佐赵公明的工作，由此就形成了五路财神的领导班子，而且还成为让人供奉的对象。那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也反映了人们祈福迎祥、盼望平安富足的心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

0: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
8: 幸
9: 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吗？是啊，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8: 您的快递
17: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8: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9: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7: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7: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17: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7: 时间也在变慢，
20: 手术很成功。
2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7: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2: 掌握农

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抓好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深化问题整改整治，针对性抓好建章立制，纵深推进部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办好三农领域民生实事，以正确的政绩观支撑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务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为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但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有力地做好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会要求，调度了解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进展情况，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兴旺出席会并讲话。近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新疆伊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和单产提升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更大范围更高要求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中增效，不断挖掘单产提升潜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加强农产品消费大数据分析与生产端反馈应用，打造面向市场、数据驱动、高效协同的智能供应链。规划明确加快数字化技术装备应用，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快智能传感、射频识别等技术集成应用，按需配置智能生产线、智能仓配等设施设备，推广智能化标准托盘和周转设备，积极推进省部共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率先集成应用智慧交易、智慧物流等技术装备，加快探索智能体建设。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十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国家农作物

我种植方向唯一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哈尔滨正式启动建设，历经816天的不懈攻坚拿到批复。这个国家级创新载体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算力推进广袤的龙江大田，瞄准破解现代农业现实难题，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探索智慧农业龙江样板。近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惠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南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康养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康养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得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康养旅居名片，南岔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效实施月牙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憩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景观环境。同时呢，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的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化覆盖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岔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街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与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亮化、绿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康养旅居需求。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地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地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

0: 百多人，目前仅有三户共六名村民长期居住。日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这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千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在有序推进。为持续做强道地北药产业，夯实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根基，近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全面启动秋季北药田间养护工作，以精细化管护赋能北药产业，提质增效。朗乡地区冷凉温润的气候条件，搭配疏松肥沃的原生态黑土地，孕育出的北药种苗品相优良，药性纯正，品质上乘，赋予了本土北药独特的地域竞争优势。秋季是决定北药来年产量与品质的关键管护期，对产业稳产丰收至关重要。公司聚焦收好、管好、防好核心目标，秉持标准化、精细化作业理念，严格规范北药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起收养护全流程质量管控，针对4、5家核心栽植地块，工作人员集中开展田间除草和抚育管护，及时清除杂草，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遮挡光照，有效优化植株生长环境，为4、5家苗木健壮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初秋时节，药苗繁茂，作业现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各工序衔接紧密，规范有序，确实提升了4、5家苗木的成活率和长势，为来年北药稳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

0: 保品质双轮驱动，精准对接多元市场需求，让小木耳撑起职工增收大产业。在中药材产业方面，公司依托林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在各林场分公司全面推开四五家五位子林下改培，采用仿野生种植模式，让道地药材在红松全面推开四五家五位子林下改培，采用仿野生种植模式，让道地药材在红松林下自然生长，既有效保护了野生资源，又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引导职工利用林园空地种植刺嫩芽等山野菜，发展林药林菜兼作的复合经营，向林下空间要效益，让土地资源持续增值。在灵芝产业上，公司依托林区丰富的作木、桦木等菌材资源，发展灵芝仿生栽培与棚式灵芝种植，引进优良菌种，推广椴木栽培技术，稳步提升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子实体的产量与品质。同时积极探索灵芝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让仙草在林下绽放致富新希望。此外，公司有序发展林蜂养殖，出厂的椴树蜜品质纯正，进一步丰富了林下经济产品种类。从过去的木材生产到如今木耳、药材、灵芝、山珍多点开花，公司正以昂扬姿态在绿色转型发展中书写因林而兴、绿富共赢的崭新篇章。
1: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0: 为切实保护林区野生动物资源，有效防范化解人兽冲突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伊春森工新青红星林业局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多方联动原则，多措并举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及人兽冲突防范工作，全力构筑林区安全保障。新青林业局公司与枫林县林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应急互助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构建上下联动、联防共治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公司深入分析事业区野生动物活动态势，明确重点任务，压实岗位职责，开展野生动物安全防护专题培训，提升一线管护人员实险、避险和应急处置能力。在进山路口、重点路段及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设立防控卡点，

卧时常态化值守、进山登记、安全提示和日常巡护制度，从源头压降人受冲低风险。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在主干道路进山入口悬挂宣传条幅和警示标牌，依托天意大喇叭微信群推送避险知识，组织工作人员入户宣讲，走访300余户，发放宣传单600余份，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红星林业局公司联合县森林公安，深入各林场开展东北虎保护科普与人虎冲突安全防范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现场科普、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面向林场职工、居民和野外作业人员，重点普及东北虎生态保护价值、活动习性及出没预警特征，细致讲解入山作业、林间劳作和日常出行的安全防范规范，提醒大家远离野生动物活动痕迹及猎捕残骸区域。此次宣传共发放手册100余本，进一步增强了林区群众的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是不是母呢？
5: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皇上驾到！
7: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8: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7: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五集，一开始两人还有力气啊，速度也快，可渐渐的却慢了下来。嘟嘟只有一阵子猛劲儿，猛劲儿使完了，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跟拉起风箱似的，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正盼

0: 灯着，一片乌云飞来，冷飕飕的，接着就下起了雪粒子，叫人睁不开眼睛。那被汗水浸透的衣裳紧紧地贴在身上，冷得那叫一个让人浑身发抖。可冷字还没说出口，乌云又飞走了，太阳照在身上，这就又好像掉进热海之中。就这样冷一阵热一阵，经过两个多时辰，主仆终于是登上了岩顶南天门。南天门的两旁屹立着青松翠柏，枝干扭曲盘旋，山风吹来，左右摇晃，好似囚龙飞舞。张仲景和杜杜在青松旁边坐下，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有功夫来欣赏这南天门的风光。初次登上南天门的杜杜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山顶的四周被白云所淹没，白云翻滚着，好似大海的波涛。随着白云的飘动，那山岩似乎也在漂浮着。难得一见的美景奇观使杜杜沉浸在一片遐想之中。
1: 啊，这是天上还是人间呢？
0: 传说天上有能治百病的灵芝草，凡间是采摘不到的。这次自己有幸随大人来到南天门上，说不定真的能够遇到南极仙翁，看到白鹤、梅花鹿，采集到神奇的灵芝仙草呢。张仲景见杜杜如痴如醉的神情，知道他也和自己第一次登上南天门时候的心情一样。
2: 杜杜啊，要看到人世间的美妙景观，就要勇于攀登。干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只有勤求苦训，勇于攀登，才能得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乐趣。
0: 此情此景，张仲景几句平常的话，杜杜听起来却是那样的深刻，富有哲理，有如一只巨手推开了他心灵的窗户，使他一下子亮堂多了，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2: 我们采药吧。
0: 张仲景手指着不远处一株结着红晶晶的果子，叶如韭菜的花草。
2: 那就是我跟你说的药草了。别看它其貌不扬，医治伤寒自有它的独特疗效。赤豆当归散中，它可是唱主角的呀。
1: 大人，您先歇着，由徒儿去采取便是了。
0: 张仲景也不客气，静静的就坐在青松旁边。太阳接近云海，闪现出瑰丽的色彩，有些云块还镶着金子般的花边，真有日出时候的壮观呐。杜杜走过去，轻轻一拔，采下一株，这一转身又看到一株、两株、三株，他高兴的看着踩着，满眼都是红晶晶的果子。
2: 这药全身都有用场，叶子放在烟锅上抽，能治咳嗽。
0: 大约四五袋烟的功夫，杜杜竟采了很多的草药。
2: 采到这些也就差不多了，不要采完了，好下次再来采。
0: 杜杜应了一声，从身上取出一块布巾，把采摘到的药草包好，纵身跳了下来。
2: 走，咱们下山吧。常言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你可要当心呐。
0: 杜杜背起药囊和布包，留恋的再次看了看四周美丽的景色。这个时候，太阳犹如斗大的红火球，山岩青松，大人和他都沐浴在一片红光之中。张仲景带着杜杜行医采药，今日上山，明日下坎，一会儿穿林，一会儿涉水，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有两三个月过去了。
2: 哎呀，咱们出来这么多时日了，不知府内怎么样了，这里不宜再待下去，该回去了。
1: 大人，咱们还是再待些日子吧，这两三个月徒儿受益匪浅，就让徒儿单独为大人尽心尽力吧。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我主仆一场，平日里话说的不少，今日本官

0: 还有几句话要说与你听。这做医家的一定要关心百姓疾苦，救死扶伤，拯救黎民，乃是咱们的本分。本官身为长沙太守，就要把长沙的百姓放在心中。敌人在外无忧无虑，可长沙有些百姓还在深受病痛的折磨，他们在等待着咱们去给他诊疾医病啊。
1: 杜杜听着听着，不觉眼眶湿润，心中一阵敬仰。
2: 大人的谆谆教诲，徒儿永记不忘。
0: 杜杜，你收拾一下，咱们这就上路吧。
1: 门外，群山连绵，白云悠悠，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掠空而过，留下了长长的鸣声。张仲景回到太守府，已是灵帝建宁五年。由于灵帝终日丹青饮乐，不免身虚体弱。当他正袒胸露怀与何皇后欢乐之时，忽感周身发冷，好似掉进冷宫一般，便推开怀中的何千花。
3: 朕累了，想躺一会儿。
4: 皇上，您是累了还是病了？
3: 朕只觉浑身发冷，你快给朕再盖上一床被子吧。
4: 皇上，您昨日发热，今日发冷，莫非是赶上风寒了？
3: 朕也不知道这是啥病啊，太医院的太医们没有一个能说出病因。
1: 话还没说完，灵帝只觉得气上冲胸，烦躁不安，欲想翻身，筋骨疼痛难忍，动弹不得，不觉哼出声来，在沉重的喘息声中渐渐昏迷了过去。何千花见灵帝昏睡过去，顿觉大事不好，慌忙走出后宫，唤来曹杰、何金。
4: 皇上这几日热冷不退，现又昏睡过去，这可如何是好？
5: 曹大人，我在这里守候，你快去太医院叫太医来啊，大夫的治病可是了不得的事儿啊。
1: 曹杰看看病得奄奄一息的灵帝，转身走了出去，不多时找来了太医为灵帝诊治。
5: 皇上的病为何越来越重？
3: 何大人，在下斗胆妄测，皇上，
5: 往下说呀。
3: 从脉象上看，皇上这次发病不是偶感风寒，好像是寒热重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凶险了。
5: 寒热重病，你有把握吗？
3: 在下也不敢十分肯定啊。
5: 真是没用，
0: 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嘛。
3: 二位大人，如果真是寒热重病，那就难保万全，就是全京城的太医也
5: 怎么样？你快说下去啊。
3: 老奴万不敢预料啊。
5: 啊，难道会有不测？治病就没人治得了吗？
3: 皇上得的这种病，唯有长沙太守张仲景能治痊愈，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擅长诊治伤寒病的神医呀。
5: 你个没用的东西，这样吧，你立刻乘上快马去长沙把张太守召集宫来，若退慢一步就拿你试问。
3: 遵命，我这就立即前去长沙。
1: 太医退出宫后，挑选了一匹枣红坐骑，扬鞭催马，直奔长沙而去。日夜兼程，三天三夜，太医便抵达了长沙。太医走进太守府，不顾旅途跋涉的劳累，便面见了张仲景。
3: 皇上如今昏迷不醒，请张大人快随在下进宫，为皇上消灾除疾吧。
0: 皇上得的是何症呢？
3: 以卑职的诊断来看，皇上并非偶感风寒，而是寒热重症。
0: 啊，这寒热重症可是凶多吉少啊。
3: 是啊，此病唯有张大人才能医治，皇上龙体安康全仗张大人了。
1: 张仲景哪敢怠慢，当下让书童收拾好衣带和必用的良药，随同太医策马向着京

0: 尸而去。灵帝的病势越发沉重起来，剧烈的咳嗽让他喘不上气来。何千花焦虑万分地守候在病榻旁，曹杰、何进等人也在不断地在帐脚前忙碌着。
1: 皇上，您喝口水压压嗓子吧。
0: 灵帝刚抬起头欲想说话，但身子一软又昏睡过去。正在这时，太医禀报：
2: 何大人，长沙太守张仲景宫外等候。
3: 快传张大人进宫为皇上诊病。
4: 皇上，微臣路途遥远，迟来一步，让皇上受苦了。
5: 张爱卿啊，平身，你来到朕的跟前，朕就放心了。那些太医啊，都是吃干饭的，你就上前来为朕诊病吧。
0: 张仲景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冠，坐在灵帝的病榻前，为灵帝把起脉来。
4: 皇上，龙体不安，有几时了？
5: 朕头痛发热已有七八日了，当初啊，太医诊为偶感风寒，为朕开了几剂汤药，服下三剂后啊，身子越发疼痛，汗不得出，只感到气上冲胸，烦躁不安，这两天更是不思饮食，只想昏昏睡去。
4: 从脉象上看，皇上脉浮而紧，脉浮为感受风邪，脉紧是感受寒邪，风邪会伤胃气，寒邪能伤容气，容气和胃气都感受病邪而发病，脉浮而紧，病体会瑟瑟然恶寒，渐渐然恶风，息息然发热，严重时头痛，项背强击，有时热有时冷。依微臣之见，皇上这次发病实属寒热重症，治疗应先治里寒，再解表邪，不知微臣诊断是否得体。
5: 张爱卿啊，果然名不虚传啊，诊病有理有据，朕就依你所说，该咋治就咋治吧。
4: 微臣先给皇上开一剂发汗药，只要皇上汗出，病体自会慢慢好转。
0: 说着便让侍从拿来文房四宝，伏案开启药方。
4: 葛根四两，芍药二两，甘草二两制，大枣十二枚掰，桂枝二两去皮，麻黄三两去节，生姜三两切片。
0: 张仲景开完药方交予何进。
4: 何大人，有劳你亲自去太医院把药取来，切记几味药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皇上龙体自会汗出。
3: 啊，张大人辛苦了，你且退下歇息去吧。
4: 娘娘，皇上服药后当用心观察，如有汗出或其他不适，应尽快通知下官。
0: 说罢，张仲景退出后宫歇息不提。据说灵帝服完三剂汤药之后，只觉心中急躁不安，策动龙体时哇的一声呕吐起来。何千花慌忙上前服侍，用手触摸到灵帝手腕时，感觉到手心湿润发热，便唤来何进：
1: 皇上呕吐起来，快传张仲景前来诊治。
3: 哎，张大人，皇上服药后呕吐不止，不知何等缘故啊。
4: 不急，待我再为皇上诊脉便知。
5: 朕服药后手心湿润发热，似有汗出，只觉口渴便想呕吐。
4: 这是内热外散的征兆，说明药已起到作用，但汗未全出，应当再发汗才是啊。皇上的脉象由浮紧转为浮虚，阳气已得到恢复，微臣再给皇上开几汤药，自会大汗必除。
0: 说着

0: 又开出下列药方：桂枝四两去皮，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掰，甘草二两制，附子三枚毫去皮破八片。开完以上五味药，张仲景教于何进：
1: 上五味药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子分三次温服。
0: 何进手捧药方快步去太医房搓药，谁料太医院里却父子一位，急得他慌忙回转宫来：
2: 张大人，太医院里现缺少父子，这如何是好啊？
1: 待微臣改一味药就是了。
0: 说着便接过药方，划去父子，添上芍药三两。何进按照张仲景改过的药方，让内侍去搓药煎汤，之后端给何千发：
3: 哎，你可要小心伺候皇上，按时按量服用。
0: 何千花半天让灵帝服药三次，头次服药之后，灵帝满脸通红，不多时额角浸出汗来。二次服药呕吐暂停，三次服药后龙体汗流浃背。
4: 张大人，皇上周身是汗，连睡衣都湿透了，是凶是吉你快看看吧。
1: 皇上，你多得汗，龙体不日就会渐安啊，不知皇上哪里还有不适之处？
2: 朕服用三副药后周身轻松了许多，只是头还在隐隐作痛。
1: 皇上，还是让微臣再给您诊诊脉吧，这诊脉之后才能确定病根呢。
2: 周爱卿啊，当今郎中若都像你这样的医术，天下百姓就会少受病魔的痛苦而死于非命啊。
1: 皇上过奖了，微臣只不过跟着张伯祖师傅学了一点医术，还未达到药到病除的地步。像皇上所得的寒热重症，若一剂药就能痊愈，那才叫神医啊。
2: 周爱卿，朕的病还需几日才能痊愈呀？
0: 张仲景诊罢脉说道：
1: 皇上现在脉象虚弱，这是由于胃气和容气不协所致。容气行于脉中，胃气行于脉外，一旦容胃调和，龙体就可痊愈了。这样，微臣再给皇上开几味药，调理调理这容胃之气，头疼便可消失了。
2: 但愿如此。
5: 尔等还不快备下笔墨，让张爱卿开方治病。
0: 何进忙不迭地拿来文方四宝放在案几上，只见张仲景胸有成竹地挥笔写下药方：
1: 桂枝去皮，芍药生姜切各三两，甘草二两制，大枣十二枚掰。
0: 何进亲自煎药，何千花好生的服侍。灵帝服药之后卧床盖被而睡，不多时已发出匀称的鼻息声，一觉醒来已是清晨时分。灵帝下得床来，扭扭胳膊跺跺脚，顿时龙颜大喜：
2: 朕的病已痊愈了，真是一身轻松啊。
4: 这多亏了张仲景啊。
2: 是啊，快请张爱卿觐见，朕要重重加封于他。
4: 皇上有旨，请张仲景觐见。
0: 张仲景早已料到皇上召见必定是龙体康复，听到传唤后便进得宫去。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张爱卿平身。
6: 谢万岁。
2: 张爱卿救驾有功，朕封你为当朝一荐大臣，官至侍中，并在永乐宫外赏宅院一座，永远伴驾于宫中。
6: 谢皇上圣典，臣还有几句话要禀报。
2: 张爱卿有何话尽管说来。
6: 皇上龙体刚刚恢复，不能过度劳累，要注重饮食调养啊。
2: 以张爱卿之见，

0: 个调养法？
1: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
0: 张爱卿，色、动、德是啥意思啊？
1: 这三戒指出了人们三个不同年龄的养生内容，而这三者又有着内涵的联系。戒之在色，是说年轻人性欲旺盛，要自觉加以控制，不能放纵，节制色欲以养精气。黄帝内经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以欲结其精，以好散其真。
2: 灵帝恍然大悟，自己这场寒热重症看来与张爱卿所说有关。
0: 那二戒之斗又是何道理呢？
1: 这戒之在斗是提醒人们平时要加强修养，注重讲究文明，不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与人争吵，甚至大打出手，闹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遇到棘手的大事，应该采取冷处理，避戒发怒，以养肝气。
0: 那戒之在德，不用说，也与血气有关了。
1: 这德嘛，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利益得失。人人都会由小变老，既然这是一个常规，就应该淡于名利，忘掉得失，不应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造成精神上的焦虑与紧张。这对于血气既衰的老年人来说，是有损身心健康，不利于延年益寿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女人的手》，一起来听。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一般来说，女人的手都比男人的手要小巧、纤细、绵软和细腻。不是常常有人用“纤纤素手，十指尖尖如细笋”来形容女人的手吗？旧时代女人的手真是派上了用场，纺织、缝补、浆洗、擦锅抹灶，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耽于刺绣、抚琴儿歌、拈扇补蝶的小姐的手，但那不是大多数女人的手的命运，所以也就略去不计了。女人的手虽然备受辛劳，但是奇怪她们总是保持着女性的手应有的本色，灵巧而充满光泽。看许多古代的仕女图，画得最美的不是眼睛和嘴，而是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她们光滑美丽，像玉一般盈盈泛光。几百年过后，再看那画中的女人，只感觉那手充满灵性的又要动起来，仿佛又要去挑油灯的灯花，又要到河边去淘米一样。女人的手是经久不衰的。现在的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是她们照例要下厨房，要照顾小孩子，她们仍然要洗衣、淘米、切菜，站在煤气灶前将葱花撒到沸油中爆响。若是她们有好心情，她们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她们用手使屋子一尘不染，连窗台上侍弄的花卉叶片也纤尘不染，家里的空气真正是透明的。女人在忙碌这些的时候，就丢掉了一些时光，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会悄悄起了皱纹，发丝的光泽不似往昔，但她们的手却仍然有别于男人，即使粗糙也是一种秀气的粗糙。于是我便想，女人的手为什么不容易老呢？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经常接触蔬菜水果、花卉植物和水的缘故。女人们在切菜的时候，柿子那猩红的汁液流了出来，芹菜的浓绿的汁液也流了出来，黄瓜的清香汁液横溢而出，土豆乳色的汁液也在刀起飞落之间漫出，它们无一例外地流到了女人的手上，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他们，使他们新鲜明丽。女人的手在侍弄花卉和常绿植物时，必然也要沾染他们的香气和灵气，这种气韵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女人的手不容易老的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眼泪的滋养。女人爱哭，很少有人会任泪水自流到脖颈衣襟而不管不顾，也很少有人会像古典小说中的女人一样捏着手帕擦泪。女人哭起来大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手也就适时而来，一把一把地在脸颊擦个不停。眼泪是一个人的精华，它只有在人极度悲伤和高兴的时候才夺眶而出，他对女人的手的滋养肯定不同凡响。泪水在手的表皮上慢慢地透过毛细血孔浸透在人手的内部，这时悲哀也就随之化解，青春和希望的力量在渐渐回升。女人的手经过泪水的洗礼，变得更加有活力。以上我所揣测的两点最好不要被医学专家看到，不然便免不了要深究我犯了如何如何的

常识错误，我可不想唇红齿白的对簿公堂。何况我对一些常识知识的千年不变总是身怀恐惧和怀疑，不去说它了。忘了哪一年在一本书上看到，女人在临终前比男人喜欢伸出手来，他们总想抓住什么。他们那时已经丧失了呼唤的能力，他们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时便伸出了手，也许因为手是他们一生使用了最多的语言，于是他们把最后的激情留给了手来表达。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用手来写作，也用它来洗衣、铺床、切蔬菜瓜果、包饺子、腌制小菜、刷马桶。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把双手陷在他的头发间，抚弄他的发丝。如果我年事已更，很不幸的在临终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伸出了手，但愿我苍老的手能哆哆嗦嗦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小扇轻摇的时光，作者丁立梅。暑假了，母亲一直盼望我能回乡下住几天。她知道我打小就喜欢吃一些瓜呀果的，所以每年都少不了要在地里多种一些。待我放暑假的时候，那些瓜呀果的正当时，一个个碧润可爱的在地里躺着，专等我回家吃。天气热，我赖在空调间里怕出来，故回家的行程被一拖再拖。眼看暑假已过半了，我还没有回家的意思，母亲首先沉不住气了，打来电话说，你再不回来，那些瓜果都要熟得烂掉了。再没有赖下去的理由了，于是带了儿子冒着大太阳，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村里的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看见我了，亲切的如同自家的孩子，远远的就笑着递过话来，梅又回来看妈妈了。我笑着应，是呢。走老远，听他们在背后说，这孩子孝顺，一点不忘本。心里面霎时涌满羞愧，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呀，只是偶尔把自己送回来给日夜想念我的母亲看一看，就被村人们夸成孝顺了。母亲知道我回来了，早早地把瓜摘下来，放在井水里凉着，是我最爱吃的梨瓜和香瓜，又把家里唯一的一台大电扇搬到我儿子身边，给我儿子吹。我很贪婪地捧了瓜就啃。母亲

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说：“田里面结得多呢，你多待些日子，保证你天天有瓜吃。”我笑一笑，有些口是心非地说：“好。”儿子却在一旁大叫起来：“不行不行，外婆，你家太热了。”母亲就诧异地问：“有大电扇吹着还热？”儿子不屑了，说：“大电扇算什么？我家有空调，你看你家连卫生间都没有呢。”我立即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儿子，对母亲笑笑：“妈，别听他的，有电扇吹着不热的。”母亲没再说什么，走进厨房去给我们忙好吃的去了。晚饭后，母亲把那台大电扇搬到我房内，有些内疚地说：“让你们热着了，明天你就带孩子回去吧，别让孩子在这里热坏了。”我笑笑，执意要坐到外面纳凉。母亲先是一愣，继而惊喜不已，忙不迭地搬了躺椅到外面。我仰面躺下，对着天空，手上执一把母亲递过来的蒲扇，慢慢摇。虫鸣在四周此起彼伏地响着，南瓜花在夜里静静地开放，月亮升起来了，盈盈而照，温柔若水。恍惚间，月下有个小女孩手执蒲扇追着流萤，依稀的都是儿时的光景。母亲在一旁开心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重重复复的都是走过的旧时光。母亲在那些旧时光里沉醉。月光潋滟，我的心放松，似水中柔柔的一根水草，迷糊着就要睡过去了。母亲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冬英，你还记得不？就是那个跟男人打赌一顿吃下20个包子的冬英。”当然记得，那个粗眉大眼的女人，干起活来大男人也及不上她。她死了，母亲语调忧伤地说：“早上还好好的呢，还吃2大碗粥呢，准备到田里除草的，人还没走到田里呢，突然倒下就没气了。”人呀，母亲叹一声，人呀，我也叹一声，心里面突然惊醒，这样小扇轻摇与母亲相守的时光，一生中还能有几回呢？暗地里打算好了，明日是绝迹不会回去的了。我要在这多住几日，好好地握住这小扇轻摇的时光。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

0: 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张恨水的《北平的春天》，一起来听。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的，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儿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上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里长的柳树，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着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这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洋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

0: 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得得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峰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峰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材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峰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峰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玉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韩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于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业

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并正式对外投入使用。全新的办事大厅以整洁规范的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新篇章。全新升级的汤旺县新政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齐备，开阔的大厅功能分区清晰，窗口布局科学规整，各类办事指引标识醒目。大厅内设便民等候区、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事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抓好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深化问题整改整治，针对性抓好建章立制，纵深推进部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办好三农领域民生实事，以正确的政绩观支撑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务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为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但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要求，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有力地做好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会要求，调度了解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进展情况，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兴旺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新疆伊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和单产提升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更大范围更高要求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中增效，不断挖掘单产提升潜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加强农产品消费大数据分析与生产端反馈应用，打造面向市场、数据驱动、高效协同的智能供应链。规划明确加快数字化技术装备应用，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快智能传感、射频识别等技术集成应用，按需配置智能生产线、智能仓配等设施设备，推广智能化标准托盘和周转设备，积极推进省部共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率先集成应用智慧交易、智慧物流等技术装备，加快探索智能体建设。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十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国家农作物种植方向唯一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哈尔滨正式启动建设，历经816天的不懈攻坚拿到批复。这个国家级创新载体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算力推进广袤的龙江大田，瞄准破解现代农业现实难题，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探索智慧农业龙江样板。近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惠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南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康养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康养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的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康养旅居名片，南岔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效实施月牙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憩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景观环境。同时呢，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的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化覆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岔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街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与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亮化、绿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康养旅居需求。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日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这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1000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汇集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在有序推进。

0: 为持续做强道地北药产业，夯实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根基，近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全面启动秋季北药田间养护工作，以精细化管护赋能北药产业，提质增效。朗香地区冷凉温润的气候条件，搭配疏松肥沃的原生态黑土地，孕育出的北药种苗品相优良，药性纯正，品质上乘，赋予了本土北药独特的地域竞争优势。秋季是决定北药来年产量与品质的关键管护期，对产业稳产丰收至关重要。公司聚焦收好管好防好核心目标，秉持标准化精细化作业理念，严格规范北药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起收养护全流程质量管控，针对四五家核心栽植地块，工作人员集中开展田间除草和抚育管护，及时清除杂草，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遮挡光照，有效优化植株生长环境，为四五家苗木健壮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初秋时节，药苗繁茂，作业现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各工序衔接紧密，规范有序，确实提升了四五家苗木的成活率和长势，为来年北药稳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6: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6: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6: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年来，伊春森工金山屯立越局公司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小尖岭生态资源禀赋，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统筹推进挂带木耳、木耳段、刺五加、五味子、刺嫩芽、灵芝等多元林下产业发展，让林区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在食用菌产业上，公司大力推广棚式挂带木耳立体栽培模式，依托智能化温湿度调控，实现木耳品质与产量双提升，推动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迈进。同时保留传统木耳段种植，传承林区特色栽培技艺，以棚式提产量、段栽保品质双轮驱动，精准对接多元市场需求，让小木耳撑起职工增收大产业。在中药材产业方面，公司依托林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在各林场分公司全面推开刺五加、五味子林下改培，采用仿野生种植模式，让道地药材在红松林下自然生长，既有效保护了野生资源，又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引导职工利用林园空地种植刺嫩芽等山野菜，发展林药林菜兼作的复合经营，向林下空间调效益，让土地资源持续增值。

0: 在林芝产业上，公司依托林区丰富的作木、桦木等均材资源，发展灵芝仿生栽培与棚式灵芝种植，引进优良菌种，推广椴木栽培技术，稳步提升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子实体的产量与品质。同时积极探索灵芝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让仙草在林下绽放致富新希望。此外，公司有序发展林蜂养殖，出厂的椴树蜜品质纯正，进一步丰富了林下经济产品种类。从过去的木材生产到如今木耳、药材、灵芝、山珍多点开花，公司正以昂扬姿态在绿色转型发展中书写因林而兴、绿富共赢的崭新篇章。
1: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0: 为切实保护林区野生动物资源，有效防范化解人兽冲突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伊春森工新青红星林业局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多方联动原则，多措并举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及人兽冲突防范工作，全力构筑林区安全保障。新青林业局公司与枫林县林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应急互助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构建上下联动、联防共治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公司深入分析失业区野生动物活动态势，明确重点任务，压实岗位职责，开展野生动物安全防护专题培训，提升一线管护人员实险、避险和应急处置能力。在进山路口、重点路段及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设立防控卡点，落实常态化值守、进山登记、安全提示和日常巡护制度，从源头压降人兽冲击风险。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在主干道路、进山入口、居民街区悬挂宣传条幅和警示标牌，依托天意大喇叭微信群推送避险知识，组织工作人员入户宣讲，走访300余户，发放宣传单600余份，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红星林业局公司联合县森林公安，深入各林场开展东北虎保护科普与人虎冲突安全防范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现场科普、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面向林场职工、居民和野外作业人员，重点普及东北虎生态保护价值、活动习性及出没预警特征，细致讲解入山作业、林间劳作和日常出行的安全防范规范，提醒大家远离野生动物活动痕迹及猎捕残骸区域。此次宣传共发放手册100余本，进一步增强了林区群众的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

0: 界。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山西之旅。为什么山西有众多的古城呢？山西啊，地处我国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东临河北，西傍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东有巍巍太行山做天然屏障，西南以滔滔黄河为堑，北抵绵绵长城脚下。古城众多得益于以下的优势，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第一啊，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首先呢，山西是处在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的交互地带，其次呢，山西处在汉族和游牧少数民族的交互融合地带，同时啊，山西与国都相邻，唐朝以前国都呢主要是在西安，五代以后呢国都呢主要是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与西安还有洛阳之间，这种政治的地理优势就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所不具备的。第二呢，就是从地形地势上看，山西呢西南两边为黄河天堑，东边是太行山，北边呢是长城，沙漠戈壁，平山控水，居高复险。这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从资源上看，山西的物产丰富，具备了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比如说粮食、棉、还有丝、盐、铁，包括煤、马、木材等等，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力。那么山西的乔家大院为什么如此出名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从始建到建成，中间呢经过了近两个世纪。乔家大院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纵观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砖瓦磨合，精工细作，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湛。从高空俯视院落的布局，很像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乔家大院呢，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是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因此啊，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乔家大院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
2: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

0: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1: 你知道山西四大梆子是什么吗？四大梆子啊，是山西传统的戏曲剧种，有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备受群众的喜爱。其中呢，蒲剧和晋剧、北路梆子同根一枝，一脉相承，皆为梆子声腔的正宗。上党梆子起源于素有深厚戏曲传统的古上党郡泽路二州，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山西省戏剧呢，在中国的戏剧史上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特别是晋南地区是山西省戏剧也是中国戏剧的发源地之一。你知道山西都有哪一些出名的特产吗？那山西啊，位于黄土高原上，地域广阔，土特产呢种类繁多。杏花村的汾酒是我国的历史名酒，色如水晶美玉，清香纯正，畅销海内外。竹叶青啊，酒色青绿，晶莹剔透，以汾酒为底酒，添加了十余种中药材，精致陈酿而成，具有和胃、消食、除烦的功效。还有啊，著名的土特产呢是山西的老陈醋，还有清徐的葡萄、汾阳的核桃、柳林的红枣、铜川梨、五台山的台蘑，还有大同的黄花、衡山的黄芪，还有稷山的板枣、平陆的百合、蒲州的青柿子、晋城红果果、代县辣椒、太谷中药龟苓集、高平丝绸、平阳木板年画、大同艺术瓷器和铜器、平遥推光漆器等。你知道山西汾酒的历史上三次的辉煌吗？汾酒啊，是中国传统名酒，也是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有着4000多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因为啊，产于山西省的汾阳市的杏花村，所以呢，又称杏花村酒。历史上啊，汾酒曾经有过三次的辉煌。第一次啊，是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了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被载入了24史，一举成名。第二次呢，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一首《清明诗》吟出了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第三次啊，是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甲等金质大奖章，为国争光，成为了中国酿酒行业的佼佼者。杏花村汾酒不仅是中国文化名酒，而且是名酒之始祖，国之瑰宝，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山西的老陈醋产地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山西的老陈醋呢，是以实而绵酸，口感醇厚，滋味柔和，酸甜适口，余香绵长，享誉中外。它的原料呢，都是采用本地生产的高粱、大麦、玉米和豌豆。高原上的日照呢比较强烈，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呀，产的杂粮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其他成分的含量也很高。山西老陈醋呢，还有一个其他地区没有办法仿制的因素，那就是啊，黄土高原寒冷的冬天

以及辐射强烈的夏天。酿醋啊，如酒，必须啊得有好水才能酿得出好醋。山西老陈醋的用水呢，皆取自地下，水脉源自天龙山。天龙山啊，原名呢叫方山，属于吕梁山脉的分支，海拔呢1700米，位于太原市西南36千米。天龙山屏风带立，苍柏成荫，溪泉明见，山中大多是沙叶岩，森林覆盖率达到70%，水质良好，是酿造山西醋的优质用水。山西为什么被称为煤乡呢？山西的矿产资源很丰富，其中啊，煤炭资源是最为丰富的。煤炭的储量已探明的超过了2000亿吨，占全国煤炭储量总量的1/3，原型储量达到9000亿吨。除了煤炭的储量多，山西的煤炭还具有煤种齐全、煤质尤佳等优点。大同煤田啊，是全国最大的优质动力煤的产地。太原山西煤田是省内最大的炼焦煤的产地。那阳泉呀，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的产地。同时呢，山西还专门开通了运煤的路线，为各地提供高质高产的煤炭资源。所以呀，山西就被誉为煤乡。能源使山西呢在全国经济布局当中处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山西呢已探明的煤炭的储量居全国第一，以大同煤矿集团为核心的晋北动力煤基地充分发挥了动力煤的资源和西电东送、北通道中枢位置的优势，大力发展坑口电站、低热值煤和煤干石综合利用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同时啊，以煤焦化、煤层气和煤电等产业多元化的发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了煤炭的深加工，延长了煤焦产业链，而且呢，建设了煤电气化一体的能源化工基地。山西三纵十二横十二环高速公路网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省啊，它的高速公路网是最早规划为人字骨架九横九环的。2008年呢，为了适应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山西建设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对全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进行了调整，修改为人字骨架两纵十一横十一环，之后啊，又调整为三纵十二横十二环。增加了泽州韩家寨至芮城枫林渡这一横和太原二环，总里程达到了7258千米，比原规划增加了938千米。那么到了2020年底呢，全省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可以达到6300千米，其中国家高速公路为2039千米，全省呢实现了线线通的高速公路。山西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都有哪些呢？山西啊，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战场，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独特的历史、不一样的经历，给山西留下了独具特色而且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的红色遗址、遗迹和遗物。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呢是极为丰富的，星星点点分布在全省各地，全省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约3400处，其中有近500处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0多处的红色旅游景点可供游览参观。那近年呀，山西还推出了长城抗战文化游、太行抗战文化游以及吕梁红色经典游等红色旅游线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的话题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没错，跟钱有关系。咱们一起聊聊接财神的习俗。在咱们中国民间呢，有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接财神又叫接鹿头，也叫接五路财神。这个习俗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正月初五的凌晨呢，每个商家店铺就已经从里到外摆上了五桌贡品，这个贡品是非

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供奉广局就表示生意广阔，供奉福局就表示福星高照。另外在供奉糕点的供桌上面，年糕表示年年高升，年糕上面插松柏枝表示松柏长青。然后呢，由老板带上香烛去财神庙或者十字路口恭迎五路财神。每接来一位财神，伙计们就会在店门口放一次爆竹，表示欢迎。等到五路财神接齐以后，还会挂上神像，点燃香烛，由老板率领一众伙计顶礼膜拜，然后就大吃一顿，拆去铺板，作为新年以来的第一次开张营业。现在呢，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普及，接财神的习俗已经从商家店铺延伸到一般家庭，供奉糕点果品的环节基本上也省略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敲锣和放鞭炮，甚至会有人抢在初四的夜里就开始行动。可见呢，这个想发财图吉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其实这个接财神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明代的《清嘉录》里边，关于它的起源呢，在民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流传最广的就是姜子牙在辅佐周武王伐纣获胜以后就开始封神，有一位在战争中阵亡的赵公明就被晋封为专管迎福纳祥的真神，下属还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立事仙官这四位小神来辅佐赵公明的工作，由此就形成了五路财神的领导班子，而且还成为让人供奉的对象。那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也反映了人们祈福迎祥、盼望平安富足的心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方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方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才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方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

既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芳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育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芳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寒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余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

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并正式对外投入使用。全新的办事大厅以整洁规范的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新篇章。全新升级的汤旺县新政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齐备，开阔的大厅功能分区清晰，窗口布局科学规整，各类办事指引标识醒目。大厅内设便民等候区、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打开一张婚姻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0: 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0: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2: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0: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0: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0: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0: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0: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爸，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吗？

0: 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快爸，
0: 哥们，我闲的。哎呦
1: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
1: 爷爷，
0: 哎，
2: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2: 大雷呀、啊，
3: 哎，
2: 你爸又教育你呢？
3: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2: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2: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2: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2: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2: 来上马。哎，
1: 爹，
2: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的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

0: 你好。
1: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1: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0: 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0: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2: 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

0: 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伯啊，
3: 3万块钱吧，
2: 走马
0: 一人
2: 5万。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嘿，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的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

0: 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宜春。在红松体育馆，岳峰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峰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材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峰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峰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玉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峰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

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韩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余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

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啊，这个售货员是气冲冲的找到自己的经理，他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从食品柜台调到了农药柜台啊？这时候经理答道，你要说这个，因为顾客们他们都反映你啊，卖什么你吃什么，

有一天上课，老师让这个洋洋用“左右为难”这个词来造个句。这时候，洋洋就说：“我考试时左右为难。”哎，老师就问了：“是不是题目你不会答，所以让你左右为难？”这时候，洋洋说：“嗯，不是，是左右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0: 一个酒鬼呀，是醉倒在一个小石桥上。这一觉醒来已经是半夜了，他身子翻了又翻，摸不着边儿。他不禁感叹道：“哎呦，好大的一张床，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时候好不容易摸到了边儿，他翻身就往下滑，一下就掉到了这个桥底下。这个桥底下没有水啊，是厚厚的一层沙子。他站起身来说：“哎呦，这是谁家这么高的床？如果不是垫了几层被子在下面，这还不摔个半死？”这时候他转身，一头撞到这个桥墩子上，他马上又感叹道：“哎呦，好家伙，这是谁家的床啊？床腿那么粗。”
1: 说有一伙匪徒劫持了一个大牢中的一部分这职员呐，做人质，想与这个公司做交易，是吧？你吧给我钱，我把人质放了。说经过一番这个讨价还价之后。

0: 这谈判陷入僵局，是吧？哎，我不给，是吧？哎，你放放人，哎，说这时候人质中就有一个人叫啥？叫大兵。啥玩意儿都把我带着，啥意思？就开始嘚瑟起来了。结果这旁边人就问他：“咋的？你害怕呀？”我说：“可不咋的，我能不害怕？快十点钟了。”完了，这个同伴就说：“啊，这是谈判最后期限吗？啊，是不是啊？”大兵说：“啥玩意儿最后期限呢？这是我媳妇规定我最晚回家时间呢。”我媳妇比匪徒还要匪。
1: 我有一个同事啊，是称呼别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姓名的前面加一个老字。比如说这人姓王，他就管人叫老王，人姓张，他就管人叫老张。即使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啊，他总是爱叫人家老张、老王、老刘这样的称呼。一天啊，一个同事登门拜访，他呢开门便去招呼别人。他说：“哎呀，您请进，您请进，老……”哎，这回他一见那个人，他就没说出来。这时候旁边人就问了：“哎，这回你怎么不管别人叫俺老什么呢？”哦，这人啊，这人你们都不知道，他姓龚。

0: 号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2: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1: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0: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3: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有一个将军的年轻的太太，她生了一个儿子。这将军想知道他儿子长相是什么样啊，那他又回不了家，那他就派了一个他的勤务员，他的副官，去到这医院去看一看。这个副官回来啊，去对这个将军报告说：“哎呦，将军，您的孩子完全像您。”这将军就说：“那就对了，那你就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向我说说。”哎，将军，我看了一下您的孩子，您的儿子，这个肚子大大的，会吃会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哭大闹的，还有一帮人围在他身边转呢，太像您了。

0: 我说你上次考了20分，我打了你20下，你记住了吗？这一次你再考试，你想考多少分啊？
1: 那这次，您就别打我了。
0: 为什么呀？考得好了？
1: 那个，因为我考了0分。
0: 啊？

0: 有一天呢，这个教授正在家里忙着赶写一篇学术报告，那他很是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亲爱的，哎，你快帮我看看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
0: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不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
1: 哎呦，我太忙了！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你究竟是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2: 在一个学校里边，学校有一个男生吧，哎呦，就暗恋一个女生。男生这就是比较秀敏，然后就胆儿小，不敢跟那女生表白。有一天，这男的吧，独自这个。想上洗澡堂洗澡去，走到半道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哎，心仪的这个姑娘往回走，是吧？这一看就紧张，心跳加快，手心脚心全出汗，哎，就啥了，就有点紧张。完了，这女孩往回走的时候，这男的得跟她打招呼啊，是吧？一着急就不知道说啥好，想了就冒出一句，哎呦，完事了，是吧？哎呦，那个澡堂里边人多不？咋人多你能去呀？

0: 小张，你们俩相处得挺好，为什么非得解除婚约呀？
1: 嗨，别提了，昨天我们去看相，哎，算命先生说我会生两个孩子，
0: 啊，
1: 但据说他会生四个，哎，你想想看，他多了两个孩子是跟谁生的？

0: 在动物王国里，这一天，小刺猬问他妈妈：“
1: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听了小刺猬的话，妈妈非常着急：“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问我呢？”“
1: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抱我？”

0: 妈妈跟你说啊，你已经4岁了，可以自己睡觉了。
1: 嗯，才4岁嘛，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他还不自己睡呢？
0: 嗯，

有一位将军啊，在检阅他的部队之后啊，问陪同检阅的营长，他说啊，为什么长得高大英俊的都排在前面，矮的反而都排到后面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呀。这时候这营长跑到这个将军面前立正之后敬了个礼，他说，报告将军，我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出身，以前我们摆水果的时候可都是把好的摆在前面了。

0: 子你给洗，我的袜子比他的还小呢。那为什么你从不洗我的小袜子，而洗他的大袜子呢？
1: 哦，孩子，这爸爸工作忙，你也该自己做点事儿了。这时候，这个儿子很快的就把这个袜子洗好了。但是这妈妈就对孩子说：“哎呀，孩子，你这个袜子没洗净，应该这样洗。”这时候，他的儿子却说了：“
0: 哦，妈妈，那这次洗干净了，下次您洗什么呢？”

0: 黄老师在一培训班里啊，一个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进行培训。
1: 同学们，高山滑雪课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穿滑雪板，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会在雪道上向下速降，那么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用拐杖走路。

0: 两个快结婚的男女青年呢，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说：“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买本书送给我做纪念，好吧
1: 好啊，好啊，这个提议真好。这营业员同志，请把那本菜谱拿过来，我们看看。”

0: 一个小男孩啊，追随他身怀有孕的母亲去这个妇产医院检查。这个母亲啊，不时是捂着肚子，哎，这在呻吟呐，说这个肚子疼。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听话，也非常懂事儿，但是他就问呐。
1: 哎，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2: 哎，儿子，你的弟弟呀，越来越淘气了，他在踢我呢。
1: 哦，他真是越来越淘气了。我有好多不用的玩具，你为什么不把这玩具吞下去，还给他玩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0: 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陶朱公传说。陶朱公本名范蠡，陶朱公范蠡是楚国宛地三户人，也就是今天的南阳西川县韬河乡。他是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越国相国、上将军。范蠡曾经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陶朱公范蠡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蚩夷子皮，遨游于72峰之间。他从政界隐退之后，期间三次经商成为巨富，三散家财，后又定居在宋国陶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所以呢，范蠡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中国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财神等等。公元前448年，范蠡去世，时年88岁。历史上有关于陶朱公的传说故事有很多很多，他在官场可以扭转乾坤，挽一个国家狂澜于既倒；他在情场赢得了绝代佳人西施的芳心，与之偕老；他在商场三次成为首富，被后世尊称为商圣、财神。史书评价范蠡是华夏5000年以来绝无仅有的完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走进和了解陶朱公传说，来分享陶朱公范蠡的人生故事和相关的传说。范蠡出生贫寒，父母早亡，由哥嫂抚养成人。范蠡小时候天资聪慧，博闻强志，热爱读书，抱负大，不喜欢耕作，这也令众乡邻所不齿。范蠡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志向呢？”于是他苦读了书、易、诗等大量的书籍，学到了许多的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理论。范蠡不仅弄通了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卧旗经》，还潜心钻研了姜太公的军事书籍《六韬》和《三略》。姜太公把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作为军事韬略的三大法宝，这一点范蠡特别推崇。后来呢，范蠡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姜太公的思想都对其影响很大。当时著名的理财家纪然到南阳云游，范蠡还拜其为师，跟他学习经济知识和经商技巧。虽然出生贫贱，但是博学多才、文武双全的范蠡，根据越绝书《史记》当中的记载，却是狂妄而性格怪癖的一个疯疯癫癫的狂人，却成为了越王勾践最为信任的谋臣；一个屡出怪招的奇人，却让弱小的越国起死回生，实现霸业。对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有关于范蠡性格背后原因的讲述，让我们一起走进陶朱公范蠡的精神世界。
1: 围绕范蠡千百年来有许多扑朔迷离的传说故事，那么在史书中啊，有不同的版本，对他的介绍也不一样。

0: 我们读这个越绝书，那么上面记载了范蠡是这么一个人，说他是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名，人莫可与语。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啊，范蠡青少年的时候经常一阵发呆又一阵清醒啊，就好像一会儿糊涂了一会儿又明白了，当地人呢都把他看作一个狂生啊，就是有点毛病啊，或者叫狂妄，人们都不愿意与他说话，但是他看问题却像圣贤一样的这个明察一切。那么他的性格的怪异啊，人们还说他是披发扬狂不语于世，披发就是披头散发啊，那就是生活很随意，扬狂啊就是经常是疯疯癫癫的啊，不语于世呢就是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啊，和社会的时俗啊和人们一般的习惯都不一样。史记也记载说范蠡这个人呢是扬狂倜傥富俗啊，扬狂我们说了，倜傥呢就是这个人很潇洒，富俗就是上面说的啊，不与世，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跟当时的社会风俗不合流呢，甚至有人说他就是神经病呢。我想啊，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范蠡他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有很深刻的独到的看法，但是呢他这些看法为一般人所不理解，就是他和别人讲别人也不明白，所以他干脆就不跟你们讲，但是人们知道他的见解确实很高深，所以啊就说他啊有所谓的独有圣贤之名。那么久而久之呢，人们就觉得他是另类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和当时社会风尚有一定的联系，当时有一批人崇尚道家，道家崇尚的是一种自然的人格啊，不雕琢不遵守礼法，生活随意自然，而他们的精神呢却很丰富啊，极富想象力。那么范蠡很可能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啊，所以啊我想啊这个跟这种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第三，范蠡这样做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啊范蠡常常感觉到自己啊怀才不遇啊，就是自己很想参政，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别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办呢？于是就做出了一些各种怪异的、特殊的行为举止，以引起啊有关的当时的这个政界啊、当时的这个官府的注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作秀啊，甚至他是有炒作自己的啊可能。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其实我们看范蠡的后来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他披发扬狂和社会不合流的这个背后啊，是他思想的那种深邃啊，和对社会的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应该说这个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啊，而是自己的性格的比较个性。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万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

0: 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就像孙立群教授刚刚所讲到的，范蠡虽然满腹经纶，但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选拔官吏非贵族阶层不得做官。范蠡空有文才而不被任用，报国无门，这使得他放浪形骸，做事办事不合时宜，做出的事情往往令人惊诧不已，疯疯癫癫，行为怪异。 被誉为是有名的楚国狂人，乡邻们喊他叫范疯子。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广为流传的范蠡狗洞与文种的传说故事。文种是春秋末期楚国的都城郢都人，也就是今天湖北江陵附近的人。
2: 曹朱公、范蠡和文种相识相交很深。楚经王时，身为楚国名士的文种到范蠡所在的楚国宛地任令，听说范蠡年纪不大，但很有才能，就差官员去拜访他。手下的人回来说，范蠡行为怪异，疯疯癫癫的，像个疯子，不值得邀请。文种却说，一个人有才能。 比假装疯狂来掩饰其贤德。此后呢，便是多次拜访，范蠡都避而不见。这一天呢，文种又亲自拜访，却发现范蠡的大门紧闭。正要下车，忽见院墙下的一个破洞里有一个人蓬头垢面，他在那里冲着文种学狗叫。这手下的人便说：“哎，这个人啊，就是范蠡。” 众乡邻都围着看热闹，文种手下的人怕文种难堪，忙用宽大的衣袖把这洞给遮住。文种却说：“我听说过狗只是对人叫，它是个人神，却对着我学狗叫，这意思是说我是个人，这是看得起我呀。”于是呢，文种就下车便拜，范蠡看也不看。 文种呢，只好是悄然离去。第二天，范蠡对他的哥哥嫂子说：“今天有闲人来拜访我，请借我一套干净的衣服。”刚刚穿戴梳洗完毕，这文种果然就来了。两个人啊，是相谈甚欢，相见恨晚，结为终身知己。这也就是广为流传的范蠡狗洞与文种的传说故事。 这一时期啊，楚国的政治极为黑暗，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范蠡和文种的政治抱负眼看无法实现，于是呢就商量着要离开楚国，另投贤明，实现政治抱负。于是两个人就投奔了越国，之后便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国勾践。 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了赫赫功劳。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呢，是西剧电视剧《陶朱公传奇》的一个片段。
3: 春秋末年。 吴越两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征战连年。公元前400多年，越王勾践战败被俘，入吴为奴。后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劝阻，放弃归越。勾践归越后，在上将军范蠡和大夫文种的辅佐之下，卧薪尝胆，秣马厉兵。 国力日盛，勾践命上将军范蠡兴兵伐吴。范蠡引越国大军与吴王夫差于姑苏城外决战，吴国军队大败，吴王夫差自杀身亡。
0: 大夫伯嚭率众开城降越，吴国灭亡，勾践复国成功，与再图霸业。商将军范蠡劝其为百姓生计战罢刀兵，二人政见相左，范蠡离朝出走，往丁蜀一带经商制陶，人称陶朱公。从此陶乡百业盛兴，百姓安居乐业，万人称颂。后范蠡携西施泛舟太湖而去，留下这千古传奇。
2: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西剧电视剧《陶朱公传奇》的片段，为我们简述了吴越两个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征战连年的历史故事，也提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人公陶朱公，也就是范蠡。范蠡最终是和西施泛舟而去的，而这一段传说故事又是怎样的一段佳话呢？越王勾践三年，勾践想攻打吴国，范蠡劝阻不听，结果被吴国打败。吴国围困勾践于会稽山上，越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范蠡出计，让文种去议和。刚开始呢，吴王不答应，通过贿赂吴国的太宰洗否，议和成功，越国保住了。但吴国的吴王夫差提出勾践必须要到吴国去当人质。吴王夫差好色，为投其所好，范蠡向勾践献策，要用美人计。勾践同意了，就下令在全国遍寻美女上报朝廷。最后呢，范蠡亲自去挑选，就选中了这容貌最美的一个女子，也就是西施。西施不但貌美，而且深明大义，她是一个爱国之人。西施与范蠡几经交往，相互产生爱意，但为了越国就答应前往吴国。范蠡先带西施来到越国国都，到了越国的都城时，城里的百姓听说西施貌美，都纷纷的出城来到郊外，想一睹西施的美貌。范蠡见人多拥挤，道路堵塞，便将西施安排到城外，并让人传话说，要想观看西施必须要交纳金钱一文。于是呢，设柜收钱，这请客之间啊，钱柜就满了。西施在郊外停留了三天，范蠡得到了金钱无数，并且将钱运交国库。可见这个时候陶朱公范蠡出奇的商业头脑就已经非常显现了。范蠡把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夫差见到西施喜其美貌，非常的宠幸她，逐渐不理朝政，朝纲日坏。吴国灭亡之后，早已心心相印的西施与范蠡一同出走，于是就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英雄与美人泛舟而去的传说佳话。当然在新越灭吴的过程当中，也少不了陶朱公范蠡的众多政治谋略，这其中啊也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先来聆听一段越剧《范蠡访西施》。once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方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方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材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方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校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方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湘咸樊玉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方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寒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于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

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

0: 不言不听，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
1: 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0: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1: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查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0: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1: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

0: 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
0: 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2: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2: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0: 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

0: 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这里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开远途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排除隐患，避免意外的发生。
2: 在成渝高速一个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辆自燃事故，事发时司机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将车停靠到了安全岛，并转移了车上的贵重财物，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龙头对车辆进行灭火。一系列从容的自救操作让现场损失降到了最小。据这位车主介绍，自己的车是2012年买的，平时并没有什么大故障。
3: 初步判断，这个起火原因，感觉还是应该跟那种线路老化，车龄较长，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出门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车辆进行一个很到位的检查，所以就引发了这一次这种自燃事故。
2: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为避免类似事故，一定要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特别是超过4年的车，应该定期到 4S 店进行线路的检查和保养。此外，由于发动机舱内部会日久沉积大量灰尘杂物，建议您每半年对机舱内部进行一次清洁。机舱内部有大量电子元件，一定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购买专门的发动机舱清洁剂，用干布擦拭。此外，建议大家自驾出游前对车况也进行一次自查。自查时，首先打开机舱盖，看看机油、冷冻液等是否充足，各个电器设备连接处有没有松动松脱。之后再发动车子，看看蓄电池电量是否充足，车子有没有漏水漏油。再测试一下喇叭、灯光、雨刷器，看看是否有效。最后下车看看轮胎有没有亏气，轮胎花纹之间有没有夹杂大的石块、锐利物等异物。接下来建议您开一小段路。

0: 检查一下刹车、油门、转向是否正常。这样全面检查无异常后，您就可以随时出发了。虽说车辆自燃是小概率偶发事件，但作为驾驶员也应该了解正确的应对方法。大部分车辆在发生自燃前都有前兆，比如局部冒烟、有焦糊味等。如发现这些异常，应迅速靠边停车。不少车辆自燃其实是可以在初期扑灭的。
1: 当我们使用灭火器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先触摸我们的引擎盖，温度不高，我们可以选择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的方式。打开引擎盖，起火部位一般都在左前的方向，找准起火部位，快速的进行灭火。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车载灭火器基本都是1-2公斤的干粉灭火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喷即中，完全覆盖住。所以处理车辆自燃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第一，引擎盖不烫手，也就是火灾处于初期阶段，我们才可以选择自救。第二，打开引擎盖后一定要朝起火点，也就是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当然，如果您能找到10公斤的大瓶干粉灭火器，灭火时也可以将引擎盖只开一条缝，把灭火器的喷嘴伸进去喷射，这样灭火效果会更好。
2: 一般咱们车载的干粉灭火器的保质期多为1到3年，超出保质期的灭火器容易失效。此外，就算还在保质期内，但灭火器的压力表指针已经不在绿色区域内了，也要及时更换。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盗窃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唾弃的恶行。如果当场抓住小偷，人们出于义愤，肯定多多少少要施加惩罚方才解气。但是东汉的陈实却不这么做，他甚至避免从名称上侮辱小偷，给小偷起了个别称“梁上君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陈实是东汉时期的官员，他为人宽厚，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有一次，他手下的小吏担心有人闹矛盾要告状诉讼，就向陈实报告说，这个刁民想告状，肯定给我们惹麻烦，我先下手把他抓起来吧。陈实很生气，老百姓告状打官司无非是向官府讲道理求公平，你把他关起来他怎么讲理？陈实就采取这种公平宽恕的原则，竟然没人打官司了。古代农业生产水平落后，这一年就赶上了收成不好，很多百姓生计困难，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为了糊口铤而走险。这一天，陈实正在家中闲坐，忽然听到屋里有一点动静，他不动声色地观察，发现房梁上趴着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的反应恐怕都是赶紧喊人来捉贼，可是陈实却不慌不忙，吩咐下人把祖孙们都召集过来，聚在房梁下开启了家庭会议。陈实告诫孩子们说，人活在世上必须严以律己，否则啊，本性可能不坏，但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做不道德的小事，进而养成了坏习惯，就会做大恶。你们看，这位梁上君子肯定是这样的。大家都抬头往房梁上看，立刻发现了上面趴着的小偷。那个贼在众目睽睽之下哆嗦着爬下来，连连叩头谢罪。陈实说，看你模样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肯定是饥荒贫穷导致的，以后谨记教训，不要再偷盗了。就这样，陈实不仅没责罚盗贼，还赠送给他两匹绢，把他好好的送走了。这件事传扬出去，整个县都为之感动，一时竟没有盗窃现象了。小偷和梁上君子这两个称谓本身就大不一样，一个只有鄙视，另一个在言语中还有一丝人性的尊重。正因为陈实知道百姓当时的处境，首先把小偷当作人，才会体谅他的难处，才愿意给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用挽救代替惩罚，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车水马龙。东汉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很小的时候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她先是侍奉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后，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她一直没有生育，便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时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走到近前才知道是极普通的衣料，从此对他更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地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故意把大臣的奏章给他看，并问他应如何处理。他看后当场提出中肯的意见，但他并不因此而干预朝政，此后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明帝死后，刘达即位，这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对皇太后的弟兄封爵。马太后遵照已去世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明确地反对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没有办。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舅父。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都是想要从中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大祸，先帝不让外戚担任重要的职务，防备的就是这个，今后怎能再让马氏走老路呢？诏书上还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干，穿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简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下边做个榜样，让外亲见了好自我反省，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嘲笑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卓龙园的门前，见从外面到舅舅家拜侯请安的车子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犹如一条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衣服绿色，领子和袖子非常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差远了。我当时竭力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马皇后知书达理，品行高尚，她自己不能生育，就对贾妃所生的皇子刘达关爱备至，精心抚育。
她崇尚节俭，平易近人，贵为皇后，却常常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她在政务方面表现出的学识和才干，让明帝也深为叹服。尤为可贵的是，马皇后非常识大体，顾大局，不徇私情。马皇后表现出的一切，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之中，实在很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

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2: 能看见，
6: 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发布。中外嘉宾福州共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中国羽协新任主任张欣，营造风清气正环境，聚焦奥运备战，为国争光。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力开展宣传。

0: 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表示，9月7号至12号，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为了第一时间落实这一重大举措，9月7号至12号，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毛宁说，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华社消息，八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同期举办第4届营商环境论坛，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于文涛在论坛上介绍了具体创新实践案例，包括山东省开展政策直达快享改革，推动惠企政策兑现体制增效；浙江省金华市打造政策找人数字服务新生态，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享；黑龙江省强化政府合作履约智慧监管，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海南省构建政府合同诚信履约监测机制，打造诚信政府；上海市以清朗网络空间护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福建省深入整治涉企侵权网络乱象，营造良好营商网络环境；广东省深化12345热线平台集结集办改革，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新标杆；重庆市创新打造民呼我为平台，构建企呼我应服务新生态。于文涛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发挥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作用，会同各部门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指导各地持续探索深化改革，持续跟踪进展成效。新华社消息，民间文艺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民间文艺版权事业是一项连接历史与未来、关乎文化自信与世界文明繁荣的伟大事业。八号，在江西福州举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贡献真知灼见，为新时代民间文艺版权工作注入新理念，开拓新路径。当前，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好文化根脉，如何在跨境流动中构建公平合理的治理体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与会嘉宾指出，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需立足其集体性、活态性等独特属性，在完善现有制度的同时，加速推进专门性国际条约的制定，让传承者、创作者、使用者公平获益，形成传承与创新的良性循环。深化产业融合与数字赋能，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版权数据库和交易平台，推动民间文艺从文化资源向优质版权资产转化，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深化国际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国际版权治理体系，让民间文艺版权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新华社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8号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伦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张欣在会上表示，中国羽协将坚决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以暗为鉴，警钟长鸣，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坚决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各项要求，持续开展两化一堂专项整治，肃清行业乱象，净化行业生态，重塑行业形象，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为羽毛球事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羽毛球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羽毛球事业发展和体育强国贡献更大力量。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

0: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啊？
1: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2: 对。
1: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他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1: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1: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1: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3: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3: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4: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4: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0: 啊，
1: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1: 不是，我闲的。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2: 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1: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2: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2: 哎呦，怎么了？
3: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那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3: 爸，哎，你别生。

0: 气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0: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1: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0: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5: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5: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5: 儿子，
2: 哎，
5: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1: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5: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5: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5: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

0: 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2: 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
2: 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4: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2: 雪菜、血肠。
4: 行。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4: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2: 雪菜、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3: 老沈呢？
4: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
1: 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1: 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倒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伯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4: 一万五。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对，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4: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1: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1: 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元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一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上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市属体育运动场馆、市业余体校和体育彩票销售中心，调研体育服务体系和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打造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大体育设施监管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在红松体育馆，岳方江实地查看场馆设施现状，详细了解场馆综合利用、日常管理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与正在集训的冰壶运动员、教练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拼搏进取、勇创佳绩。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场馆功能，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强设施日常维护，抓好青少年学习培训，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场馆利用率。要积极谋划项目，持续完善场馆配套设施，积极承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市业余体校，岳方江实地查看运动员宿舍、食堂条件，观摩举重、柔道、拳击等项目训练，与教练员、运动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体校建设、训练备战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选材培养机制，统筹推进学历教育与专业训练，确保训练场馆安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立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以集中体育训练带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着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市场地自行车训练基地，岳方江实地查看场地赛道和配套设施现状，详细了解技术标准、管理维护和使用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功能作用，发现和培养更多场地自行车运动人才，积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实现训练、竞赛、普及多效合一。在市体育彩票销售中心，岳方江详细了解网点布局、销售总量、公益金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规范体彩销售运营管理，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属性，做好体彩公益宣传，不断提升体彩公益的社会知晓度，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9号上午，扎根林区筑梦育人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市委副

书记、市长岳峰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在童声联唱《你从光中走来，夜空中最亮的星》中拉开帷幕，通过两个篇章深情礼赞扎根林区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在育人篇中，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薪火传承，深刻诠释了为学生筑梦是教师一生的使命，助学生圆梦是教师一世的荣光。在铭记篇中，动情讲述了学生对师恩的深切感念，充分表达了伊春学子感谢您、伊春人民需要您、伊春发展不会忘记您的深厚情谊。活动中，为捐资设立育文奖教学金的乡贤樊育文先生授予伊春教育特殊贡献奖，对林区好学校、林区好老师、林区好校长、林区英才获奖代表进行表彰，对扎根伊春教育30年教师代表献礼致敬。岳峰江在致辞中提出，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每一位老师都要努力争做四有好老师。他说，教其为人者，必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母之可以养育孩子长大，老师的心血将影响孩子一生。一个好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灵魂，不仅开启智慧，更温暖生命。教其为学者，必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希望广大教师注重研究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实施分级作业，抓好中考改革，探索小班教学，上好每一堂课，育好每一个人。教其为业者，必弘扬尊师重教之风，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佳欣报道。9月8号，由市科协主办、铁力市科协等单位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伊春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科普情景剧、机器人表演等环节轮番登场，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药材种植科技小院、嘉鑫合作社等多个展区，铁力大米、韩地小龙虾、蜂蜜等一系列本土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展示了铁力市当前农业科技种养成果，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技术人员、东北农业大学学生现场为群众科普韩地农药及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防病技术知识，让先进的农技知识直达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余秋雪报道。日前，益美区启动金秋惠民、乐购林都2026年秋季惠民消费季，统筹政府与银行资金，围绕百货购物、绿色家电、手机数码、商超便民等领域推出阶梯式惠民补贴，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活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稳步增长，掀起消费热潮。在大商伊春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服饰、家居、日用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满减优惠挑选换季新衣、家居用品，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排队结算。本次金秋惠民百货狂欢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推出满300元减50元优惠，在商户自有优惠基础上再叠加政府补贴，有效激发群众购物意愿。家电卖场里，不少计划更新家电的市民表示，借着补贴机会换新大件家电，阶梯补贴力度实在，减轻了家庭消费负担。据了解，本次家电惠民设置多档阶梯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享受2000元补贴，进一步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千家万户。手机销售门店同样人气高涨，柜台前咨询体验新机的市民往来不断，销售人员忙着展示产品，介绍补贴政策。桃园生鲜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供应充足，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生活物资，结算窗口有序排队。不少市民采购家庭日常所需，结算时直接享受云闪付立减福利，实付200元及以上立减40元优惠，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日常生活。本次促消费活动从8月28号持续至9月20号。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殿军、杜荣帅报道。近日，汤旺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并正式对外投入使用。全新的办事大厅以整洁规范的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高效便捷的服务，开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新篇章。全新升级的汤旺县新政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齐备，开阔的大厅功能分区清晰，

封口布局科学规整，各类办事指引标识醒目，大厅内设便民等候区、自助服务区、咨询引导岗等功能区域，配备轮椅、医药箱、自助终端等便民设施，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压缩办事时限，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窗式办结服务模式，实现民生服务、商事登记、税务社保等高频事项集中办理。同时，大厅配备专职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提供咨询答疑、流程指引、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竺、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以步履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一边健步前行，一边欣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十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穿越。

0: 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所谓的赘婿啊，就是指上门女婿，与传统的婚姻模式当中的女方嫁入男方家生活截然相反，赘婿是要男方嫁入女方家去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入赘，咱们今天的人俗称叫倒插门。在《说文解字》中，这个赘字啊，解释为以物置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用物品抵押换钱。先秦时期呢，穷人家会把儿子卖给他人，称其为赘子。赘婿这个词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它的实质就如同是卖出去的奴婢，由此可见这个赘婿的地位之低了。赘婿的历史呢很悠久，在战国末期的时候就普遍的存在了，特别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府要求男孩长大了必须要分出去成家单过，以此来鼓励人口生育。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儿子娶不起媳妇儿，官府就会鼓励他们入赘到别人家。由于这个入赘者的家庭啊通常很贫困，入赘是迫不得已的，而且还要放弃原来的家族关系，所以赘婿通常被世人看不起。唐宋以后，中国社会逐渐的世俗化，血统和门第的观念淡化，世人对于赘婿的态度这才宽容了一些。一些士人和官员为了攀附权贵，甚至乐于入赘豪门。例如像大诗人李白，一生中两次入赘，并且还都是宰相之家。但入赘之后的李白并没有因为赘婿的身份而感到自卑，反而是活出了精彩的人生。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着实是让人佩服。古代的入赘婚呢，主要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未婚女子娶赘婿，另一种是寡妇娶赘婿。未婚女子娶赘婿呢，是入赘婚的这种主要的类型，原因多是因为女方家里头没有兄弟，招个赘婿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更为重要的就是保护家庭财产。咱们在上一集也讲过，说古代要是没有儿子的家庭会成为绝户，不仅香火中断了，还可能被宗族亲戚们给吃绝户瓜分财产。但是如果这一家生有女儿，那就可以通过招个赘婿的方式来避免户绝，女儿和赘婿所生的儿子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实际的继承者。有儿子的家庭呢，也可能招赘婿，有一些小户人家儿子年龄太小了，就可以招个赘婿来承担家庭劳动的重任，实际上呢就是招一个劳动力来。还有一些权贵人家因为溺爱女儿，不希望女儿外嫁，也会招个赘婿入门。这种类型的赘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在古代还有寡妇娶赘婿的情况，古人称这种赘婿叫做接脚夫，或者叫接脚婿。年轻的寡妇为了抚养子女和保全家产，往往就会招一个赘婿进门。咱们看在元代的杂剧《窦娥冤》里边，这个窦娥家呀就是个绝户，所以张驴儿父子赖在他家不走，这也是变相的吃绝户。张驴儿的父亲还恬不知耻地说，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本望做个接脚。古代的赘婿呢，按照服务期限的区别分为养老女婿和年限女婿，养老女婿是要终身生活在女方家的，自己和儿女都得随着妻家姓，你就不能再用本姓了。而年限女婿呢，则会在这个入赘的时候约定好期限，到期之后男方可以回归本家，成为归宗，但是所生的孩子必须留在女方家。年限女婿有原始社会服役婚的这种性质，你如果服务的好，归宗的时候还能分得一笔财产。至于说服务期限，根据可见的史料记载，最长的有22年，最短的有3年，大部分上都是在10年以上。 咱们看电视剧《赘婿》里的这个赘婿，人财双收。

这是人生赢家呀。但真实的古代赘婿啊，往往不会如此春风得意。赘婿进门之后，处处要看岳父母和妻子的脸色。妻子如果不想跟你同房，那你就只能睡在别处啊。你要想纳妾，那更是做梦了。赘婿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宋人就戏称赘婿叫布代，也就是补代的谐音啊，意思就是用女婿来延续宗族。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赘婿就像是一个钻到布袋里大气不敢出的人，这就说明赘婿在妻家经常受气，而且赘婿还要承担家务活以及农活，特别是在一些小户人家，赘婿那是家中唯一的壮劳力。赘婿的劳动强度呢，我们可以参考《西游记》里边高老庄的上门女婿猪八戒。这古代赘婿啊，不仅说在家里的受气啊，国家法律也歧视他们。据《睡虎地秦穆竹简》中有记载，说赘婿既不能录入良民户籍，也不能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还不能做官，其子孙要到第三代以后才可以做官，并且户籍上必须要标明是赘婿的后代。古代赘婿还是国家薅羊毛的首选。那汉武帝的时候，大量的征召民众戍边，曾下达了七科折戍的诏令，就是要求七种身份的人必须要戍边，首先就是贪官，其次是逃犯，紧随之后的就是赘婿。古代赘婿的财产继承权还受到限制，年限女婿期满归宗了，顶多呢就给你点遣散费，无权继承财产。养老女婿呢是可以继承财产的，但是很难继承全部。首先他有时间的要求，必须要入赘满三年才有权继承。如果入赘的家庭有过继子，赘婿一般是和过继子均分财产。如果说这入赘的家庭有儿子或者有养子，赘婿能分到的财产是少之又少，甚至都没有。即便老丈人有遗嘱让赘婿多继承，但现实的司法也不会支持。在北宋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案例，说小舅子和这个赘婿之间呢就发生了财产争讼了，赘婿拿出了老丈人的遗嘱，这上面写着说赘婿可以获得七分财产，当时三岁的小舅子就只能获得三分的财产。判官看了遗嘱之后就跟着赘婿说，说你老丈人是个聪明人啊，当时年幼的儿子在你手里，如果分给他七成财产的话，可能早就被你给害死了。最后呢，这赘婿就只得了三分财产，而小舅子则获得了七分财产。古代这男子当了赘婿啊，主要还是因为穷，不想努力，又贪图钱财和地位，所以呢就选择了捷径。那么古代有没有不是为了钱，只是单纯的因为爱情而自愿入赘的呢？别说还真有。在清朝的时候，河北新阳县有个叫李生的男子，就仰慕一个有才有德的女子，故而主动的入赘到了女子家啊。可见如果要是真的遇到了真爱，钱和权啊都得靠边站。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前面呢，咱们聊了古代家庭里的妻妾关系。对于古代皇帝来说，他们的家庭啊，其实就是后宫。随着前些年宫斗剧的热播，有不少人都产生了后宫很乱的印象。那么有多乱呢？后妃间拌嘴这是常事，贵妃随意就能够用一丈红刺死一个宫女，甚至是低级的妃嫔。太医诊疗妃嫔的时候，可以和妃嫔亲密接触，凡此种种。古代的后宫真的如此的混乱吗？哎，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以清朝后宫为例，从制度层面上给大家讲一讲古代的后宫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清朝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总结了之前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内外制度都颇为完善。单就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清朝的制度完善程度和社会管控程度已经达到了历朝的巅峰，可谓是最完善的帝制王朝。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清朝的后宫制度上，不像是宫廷奇案迭出的明朝，清朝后宫自始至终都在有序地运行着。清朝的后妃们都住在东西六宫，嫔以上品级的后妃可以自立门户，成为一宫之主。可即便这样，他们也并非是独享一宫。按照清朝的后宫编制，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无定额。这么一算下来，后宫嫔妃就得有数十人，这一个人一个宫肯定不够。因此呢，大家大多数是合住的。这一宫就像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正殿给主位嫔妃居住，妃以下的多数是住在偏房配殿，所以只有皇后和主位嫔妃才能够自称本宫，其他的后妃是没有资格的。

清朝后宫的规矩非常的多，每天早上5点多就会有宫女叫早，你想睡懒觉那是不可能的。后妃起床之后要梳妆打扮，6点就要去给皇后皇太后请安，回来之后才能够用早膳。请安的时候后妃彼此能够见面，但是见面之后都是礼貌性的问候，不会叽叽喳喳的聊八卦，更不可能互相斗嘴。平日里嫔妃们只能够在自己的宫内活动，最多就是和同宫的姐妹们聊聊天。你想要到别宫去串门，必须得事先请示汇报，这一天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嫔妃们只能是吃饭睡觉发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以说是空虚寂寞冷。也难怪这电视剧《甄嬛传》里的静妃都能够数清宫里头有326块砖了。影视剧当中呢，经常有皇帝和宠妃同桌吃饭的场景，有的嫔妃呢，甚至还会准备皇帝爱吃的菜品以此来争宠。这个情节啊，其实很假，清朝后宫制度是不允许皇帝和后宫嫔妃一块吃饭的，皇后也不例外。即便是特殊节日的会餐，那也是皇帝一桌，嫔妃另一桌。皇帝用膳的时候菜品虽多，但是同一个菜最多只能吃3口，你再喜欢也不能多吃，这是皇家组织。设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呢，是要保证皇帝的安全，防止有人在皇帝爱吃的菜品里头下毒。所以皇帝爱吃什么菜品，这是皇家绝密，哎，嫔妃们是不可能知晓的。换句话来说，皇帝没有爱吃的菜。清朝后宫呢，几乎不可能有出轨的事儿发生，因为他们能见到的男人就只有皇帝和太监，即便是王爷也很难和嫔妃见面。我们说甄嬛和这个果郡王的幽会，这全都是虚构的，哪怕是皇家节庆宴会，那也是男女分开举行的，男的和男的聚，女的和女的吃。更为严苛的是，即便是皇帝和先帝的嫔妃也不能够去随便见面。在清史稿《后妃列传》当中有记载，说皇帝和先帝的嫔妃们双方必须都年满50岁才能相见。你像唐高宗和小妈武媚娘啊，那种不伦之恋，那在清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除非说这俩人一直等到50岁之后。嫔妃生病的时候会有男性太医前来诊疗，那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出轨事件吗？咱们说电视剧《甄嬛传》里头就出现了太医利用这个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太医院的诊疗制度，到后宫诊疗的时候至少得有2名太医同行，而且是由后宫御药房的太监引领，众目睽睽之下根本就没机会出轨啊。诊脉的时候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咱们民间有说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哎，就是通过一根线为嫔妃诊脉。当然实际情况没那么夸张啊，但是为了避嫌，太医通常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上一块手帕，隔着手帕给嫔妃请脉。另外呢，2名太医还要轮番请脉，防止一个人诊脉的时候失误或者是作弊。至于说高等级的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这也和历史事实不符。尽管说后宫嫔妃间的等级差距很大，但是他们在身份上那都是皇帝的女人，除了皇帝和太后之外，任何人是不能随意的打骂他们的，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在清史稿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说乾隆晚年的时候很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啊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呢，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就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恃乾隆的宠爱就有点跋扈啊，有一次竟然打死了一宫女。乾隆得知之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来处理此事。谕旨当中写道，从未有妃嫔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这是极为罕见的事。乾隆在谕旨中自述说，即使自己被宫女和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是40者。

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是废黜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两年。最后，乾隆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女人的手》，一起来听。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一般来说，女人的手都比男人的手要小巧、纤细、绵软和细腻。不是常常有人用“纤纤素手，十指尖尖如细笋”来形容女人的手吗？旧时代女人的手真是派上了用场，纺织、缝补、浆洗、擦锅抹灶，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耽于刺绣、抚琴儿歌、拈扇补蝶的小姐的手，但那不是大多数女人的手的命运，所以也就略去不计了。女人的手虽然备受辛劳，但是奇怪她们总是保持着女性的手应有的本色，灵巧而充满光泽。看许多古代的仕女图，画得最美的不是眼睛和嘴，而是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她们光滑美丽，像玉一般盈盈泛光。几百年过后，再看那画中的女人，只感觉那手充满灵性的又要动起来，仿佛又要去挑油灯的灯花，又要到河边去淘米一样。女人的手是经久不衰的。现在的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是她们照例要下厨房，要照顾小孩子，她们仍然要洗衣、淘米、切菜，站在煤气灶前将葱花撒到沸油中爆响。若是她们有好心情，她们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她们用手使屋子一尘不染，连窗台上侍弄的花卉叶片也纤尘不染，家里的空气真正是透明的。女人在忙碌这些的时候，就丢掉了一些时光。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会悄悄起了皱纹，发丝的光泽不似往昔，但她们的手却仍然有别于男人，即使粗糙，也是一种秀气的粗糙。于是我便想，女人的手为什么不容易老呢？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她们经常接触蔬菜水果、花卉植物和水的缘故。女人们在切菜的时候，柿子那猩红的汁液流了出来，芹菜的浓绿的汁液也流了出来，黄瓜的清香汁液横溢而出，土豆乳色的汁液也在刀起飞落之间漫出，它们无一例外地流到了女人的手上，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它们，使它们新鲜明丽。女人的手在侍弄花卉和常绿植物时，必然也要沾染它们的香气和灵气。

种气运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女人的手不容易老的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眼泪的滋养。女人爱哭，很少有人会任泪水自流到脖颈衣襟而不管不顾，也很少有人会像古典小说中的女人一样粘着手帕擦泪。女人哭起来大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手也就适时而来，一把一把地在脸颊擦个不停。眼泪是一个人的精华，它只有在人极度悲伤和高兴的时候才夺眶而出，它对女人的手的滋养肯定不同凡响。泪水在手的表皮上慢慢地透过毛细血孔浸透在人手的内部，这时悲哀也就随之化解，青春和希望的力量在渐渐回升。女人的手经过泪水的洗礼，变得更加有活力。以上我所揣测的两点，最好不要被医学专家看到，不然便免不了要深究我犯了如何如何的常识错误。我可不想唇红齿白的对簿公堂，何况我对一些常识知识的千年不变总是身怀恐惧和怀疑，不去说它了。忘了哪一年在一本书上看到，女人在临终前比男人喜欢伸出手来，他们总想抓住什么。他们那时已经丧失了呼唤的能力，他们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时便伸出了手。也许因为手是他们一生使用了最多的语言，于是他们把最后的激情留给了手来表达。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用手来写作，也用它来洗衣、铺床、切蔬菜瓜果、包饺子、腌制小菜、刷马桶。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把双手陷在他的头发间，抚弄他的发丝。如果我年事已更，很不幸地在临终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伸出了手，但愿我苍老的手能哆哆嗦嗦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小扇轻摇的时光，作者丁立梅。暑假了，母亲一直盼望我能回乡下住几天。她知道我打小就喜欢吃一些瓜呀果的，所以每年都少不了要在地里多种一些。待我放暑假的时候，那些瓜呀果的正当时，一个个碧润可爱的在地里躺着，专等我回家吃。天气热，我赖在空调间里怕出来，故回家的行程被一拖再拖。眼看暑假已过半了，我还没有回家的意思。母亲首先沉不住气了，打来电话说，你再不回来，那些瓜果都要熟得烂掉了。再没有

赖下去的理由了。于是带了儿子，冒着大太阳，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村里的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看见我了，亲切的如同自家的孩子，远远的就笑着递过话来：“梅又回来看妈妈了。”我笑着应：“是呢。”走老远，听他们在背后说：“这孩子孝顺，一点不忘本。”心里面霎时涌满羞愧。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呀，只是偶尔把自己送回来，给日夜想念我的母亲看一看，就被村人们夸成孝顺了。母亲知道我回来了，早早地把瓜摘下来，放在井水里凉着。是我最爱吃的梨瓜和香瓜，又把家里唯一的一台大电扇搬到我儿子身边，给我儿子吹。我很贪婪地捧了瓜就啃，母亲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说：“田里面结得多呢，你多待些日子，保证你天天有瓜吃。”我笑一笑，有些口是心非地说：“好。”儿子却在一旁大叫起来：“不行不行，外婆，你家太热了。”母亲就诧异地问：“有大电扇吹着还热？”儿子不屑了，说：“大电扇算什么？我家有空调，你看你家连卫生间都没有呢。”我立即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儿子，对母亲笑笑：“妈，别听他的，有电扇吹着不热的。”母亲没再说什么，走进厨房去给我们忙好吃的去了。晚饭后，母亲把那台大电扇搬到我房内，有些内疚地说：“让你们热着了，明天你就带孩子回去吧，别让孩子在这里热坏了。”我笑笑，执意要坐到外面纳凉。母亲先是一愣，继而惊喜不已，忙不迭地搬了躺椅到外面。我仰面躺下，对着天空，手上执一把母亲递过来的蒲扇，慢慢摇。虫鸣在四周此起彼伏地响着，南瓜花在夜里静静地开放，月亮升起来了，盈盈而照，温柔若水。恍惚间，月下有个小女孩手执蒲扇追着流萤，依稀的都是儿时的光景。母亲在一旁开心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重重复复的都是走过的旧时光。母亲在那些旧时光里沉醉。月光潋滟，我的心放松，似水中柔柔的一根水草，迷糊着就要睡过去了。母亲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冬英，你还记得不？就是那个跟男人打赌一顿吃下20个包子的冬英。”当然记得，那个粗眉大眼的女人，干起活来大男人也及不上她。她死了，母亲语调忧伤地说：“早上还好好的呢，还吃2大碗粥呢，准备到田里除草的，人还没走到田里呢，突然倒下，就没气了。”人呀，母亲叹一声。人呀，我也叹一声，心里面突然惊醒。这样小扇轻摇与母亲相守的时光，一生中还能有几回呢？

打算好了，明日是绝迹不会回去的了。我要在这多住几日，好好地握住这小扇轻摇的时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张恨水的《北平的春天》，一起来听。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的，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儿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上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里长的柳树，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着高上十余丈的

0: 小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这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洋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得得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0: 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太宗走后门，怎么走后门啊？你看，感情这个阴曹地府啊，那也有私也有弊。你要是有身份的人，有关系的人呢，到地府你也吃香；你要是没有靠山，没有关系，那你看看，一个个凶鬼恶煞呀！你怎么把孙悟空抓过来的？啊，黑白无常拉着就过来了，但太宗呢，自己溜溜达达就来了，而且呢，判官崔珏在此迎候呢。那唐太宗赶紧的把魏征的书信给崔判官看了看，崔判官看完之后满心欢喜呀，说：“陛下您放心，魏仁曹前人梦斩老龙一事啊，我们地府全知道了。那谁提起魏征啊，都得挑大拇哥称赞的。微臣我呢，又多承蒙魏征在阳间照看微臣的子孙，那平常正不知道该如何报恩呢。今天魏征给微臣发来一封书信，那微臣焉能不管呢？陛下呀，您尽管放宽心，微臣呐，管保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阙呀。”哎呀，多谢多谢。两人正说话呢，突然间不远处出现了一对青衣童子，手里拿着撞翻宝盖，离多远就冲崔判官、冲唐太宗就喊上了：“阎王有请，阎王有请。”崔判官一听啊，哎呦，听见没？阎王有请，陛下，您随微臣过来。哎哎，唐太宗心里是惴惴不安的，我要见阎王爷了。哎，见到阎王爷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但到这里也不能不见呢。跟着崔判官，随着两位童子是举步前进呢。往前走不多远，突然前面呢是闪出一座城池啊！哎呦，这座城池雾霭深深。唐太宗挑目一看，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子，上面写着七个大金字：“幽冥地府鬼门关。”唐太宗一看呢，这牌子还是新换的，能看出来这七个大金字啊，都刚刚写得的。不不不不，陛下呀，这个牌子呀，已然换了500多年了。换了500多年了，那可不。过去呀，有个牌子，就仨字儿，鬼门关。结果500年前呢，出来一个妖仙，孙猴子，过来大闹地府，把这鬼门关呢捣毁了，牌子也给碎了。后来呢，重新修缮之后，这才换的新牌子，原来只仨字儿，鬼门关，后来成七个大字了。叫幽冥地府鬼门关。哦，这孙猴子是谁呀？哎呦，这事儿啊就多了。您还阳之后啊，听一听王风尘先生的书就知道了。啊，这王风尘是谁？哟，估计你赶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崔判官呢也不多说了，就跟着青衣童子，带着唐太宗就走进鬼门关呢。进了鬼门关，这里面就是丰都城啊。太宗皇帝一进丰都城，哎呦，一看呢，这跟阳间的城池差不多少啊。城上是鬼来鬼往的，不是人来人往吗？地府哪来的人呢？地府都是鬼呀，鬼来鬼往。嘿，没走两步啊，还真碰见熟人了。谁呀？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还有被自己射死的大哥李建成，还有自己的弟弟李元吉，那是被尉迟敬德给打死的，玄武门事变嘛，骨肉相残，为了争权夺利呀。没想到到现在李建成、李元吉还没有转世投胎呢，感情在这里啊等着他呢。一见李世民来了，哎呀，世民来了，世民来了，还我们的命来。呜，李建成、李元吉过来呀，就揪打索命。哎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俩兄弟有愧呀，说要是真动武，唐太宗也不怕他们俩，这俩兄弟

兄弟未必是唐太宗一个人对手，那李世民多厉害呀！但是呢，见到他们俩，李世民心中有愧，自然的就惶恐，就害怕。哎！李世民那光哀了，被李建成、李元吉两把就把袍袖抓住了，还我们的命来，还我们的命来！就过来挠着唐太宗，把唐太宗吓坏了呀。崔判官过来，赶紧的用手中护板来回的打着俩人，起来，滚！干嘛呢？命令青面獠牙的鬼使，这崔判官有手下呀，把这建成元吉给喝退了。李渊呢？李渊在旁边抄着手看着三个儿子打架呢，怎么呢？帮谁呀？在阳间都没鼓捣清楚，到阴间更不能帮了。你们自己解决吧，他当爹的不解决了。崔判官让青面獠牙鬼使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拉到一边去了，这边一把抓住唐太宗，陛下赶紧随我来，快走。唐太宗跟着崔判官又往前走啊，往前又走了大概有几里地，就发现前面有一座碧瓦楼台呀。哎呀，你看别的地方啊，昏昏沉沉，阴阴暗暗，这个地方啊，富丽堂皇啊，飘飘万叠彩霞堆，隐隐千条红雾线，耿耿烟飞怪兽头，灰灰瓦叠鸳鸯片，门钻几路赤金钉，是砍射一横白玉断，忽有近光放小烟，帘笼晃亮穿红殿，楼台高耸接清霄，廊屋平排连宝院，寿顶香云袭雨衣，绛纱灯火明宫扇，左边猛烈摆牛头，右下狰狞罗马面，接王送鬼转金牌，引魄招魂垂素殿，唤作阴司总会门，下方严老森罗殿呢。哎呦，唐太宗一看，原来这森罗宝殿如此富丽堂皇啊。哎，陛下，据说臣没赶上，这也是啊托了那孙猴子的福啊。当年那孙猴子大闹森罗殿，把这森罗殿给折腾的地翻地覆，那叫天翻地覆，这里没天，就是地翻地覆。其实啊，据说孙猴子并没有捣毁几处建筑啊，但是呢，这既然是闹了，既然捣毁了，地府的十代冥王啊就借题发挥，向天宫打报告，申请了一大笔修缮款额呀，就把这地府森罗殿修缮一新，就盖成富丽堂皇的了。说白了就是巧立名目，借孙猴啊，给搂一笔建筑款。哦，这地府也这么腐败？那可不，哪有陛下您掌管的人间好啊？人间在陛下您掌管之下，那是贞观之治，吏治清明啊，很少有官吏贪污受贿。但我们地府啊，就不好说了啊。这是给陛下您呢，这个说着闲话，您千万不要往外传啊，绝对不会。这俩人呢一边八卦一边往里走，就登上了森罗殿的台阶呀。刚迈了没几步，突然间唰，这金光一起，台阶之上闪出了十代明君呐，什么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武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汴城王、转轮王，都在那里呀、啊，迎驾太宗。唐太宗一看，嚯，就这十代明王长得太凶恶了，虽说一个个头上戴着冕旒冠，但是这冕旒冠呢高低不一，怎么呢？这几个王爷呀，这脑袋长得这个畸形，有的脑袋尖的，有的扁的，有的洼的，有的好几个棱的。哎呦，唐太宗就问崔判官呢，这十代明王怎么都这个相貌啊？别说了，这也是孙猴子闹。

猴子脑袋。哎，想当年呐，天兵天将到花果山抓那孙猴子，打孙猴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呀，就把这地给劈开了，一直劈到十八层地狱呀。也巧了，当时这十代冥王陪着地藏王菩萨正在考察地府呢，看一看呢这地府被这孙猴子捣毁多少间，在那里数呢，结果上面塌方把这十位啊全砸伤了，送到地狱医院，好容易抢救过来了，但脑袋呀全砸成坑了，就这么样了。哦，哎呀，看这孙猴子神通广大，那可不，哎呀，那朕还了阳得好好的听一听孙猴子的故事。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你看十代冥王全迎接您了。哎呦，唐太宗赶紧的撩袍往上紧迈台阶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十代冥王他们面前。这个地方是地府啊，人家是地府的王子呀，自己已然死了，现在魂灵人家还接自己，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那唐太宗能不谦下吗？赶紧的呀，冲十代冥王直拱手啊！哎呀，各位王爷，各位王爷，小王有礼了。哎呦，十代冥王啊，也冲唐太宗作揖呀、啊！陛下乃是人间王，我等啊乃是阴间王。陛下乃是人王，我们是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啊？那意思呀，咱们都是王，只有分工不同，只有工作的所在不同，不必谦让。哎呦，哪里哪里，小王啊，得罪麾下，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啊？唐太宗还客气呢，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唐王请了。十王啊，往森罗殿让唐太宗。唐太宗也一拱手啊，啊，十王请了，十王请了。就这么着，唐太宗跟随十代冥王走进森罗宝殿呢，然后分宾主落座。你看，谁到森罗殿有个座呀？也就是唐太宗啊。坐好之后，十代冥王吩咐来啊，上香茶，给唐太宗啊上一碗香茶。端香茶的是个老太太，我说唐王啊，你喝啊，这是我们地府最好的香茶。哦，那好那好，敢问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啊？我就是孟婆呀，我的。唐太宗吓坏了，差一点没把这茶碗扔了。孟婆呀，你给我的是迷魂汤啊？不是，在奈何桥啊，我给人喝的是迷魂汤，在这个地方啊，给您喝的是香茶，您尽管喝，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喝。唐太宗心说，我到地府啊，我什么都不喝，什么都不吃，我反了阳再说，我就欠着一口茶呀。所以唐太宗啊，赶紧把茶碗又放旁边茶几上了。这个时候啊，秦广王冲唐太宗一拱手啊，唐王陛下，您是？我乃秦广王。秦老大，秦老大，您不是十代冥王之首吗？您是秦老大，不必这么称呼我，就叫我秦广王就行了。泾河鬼龙啊，把陛下给告下了，告陛下许救而反杀之，所以呢，才请陛下到阴曹地府走一遭，想问一问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十代冥王啊，听我一言呐，朕确确实实在晚上做梦啊，梦到老龙求救，也确确实实啊，向他承诺了，说我呀救他，不让魏征上天把他杀了。可哪知道啊，他犯罪当刑啊，也该我那人曹官魏征魏爱卿上天出斩呐、啊！朕绝对不是没作为呀、啊，我专门的把魏征啊请到朕的后宫，然后呢跟魏征在那下棋，我就拖着他拖过五。

十三刻不让他上天不就完了吗？嘿，哪知道啊，他下着棋下着棋呀、啊，他睡着了。我哪知道人睡觉了还能上天呢？这我不知道啊。当时我还挺高兴的，我觉得我已然把魏爱卿留在我眼前了，他怎么会再上天呢？嘿，哪知道啊，他的魂灵真上天了，我那人曹官出没神机呀、啊。另外呢，这可能就是你们常说的在劫难逃吧。这泾河龙王啊，有可能劫数已到，犯罪当死啊，结果被我那魏爱卿给斩了。您说这是朕的过错吗？这我觉得，那要是打官司，还得把玉皇大帝叫来。不，时代明王一听玉皇大帝，我们不敢审。这好家伙，那哪能把玉帝叫来呢？啊，是这样的，自那龙未生之前呢、啊。其实啊，南斗星生死簿上已然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啊，我等早已知之啊。唐太宗一听，你们早就知道啊，你早就知道还把我叫过来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不龙王啊到我们这里把陛下您给告了吗？既然告了，那我们呢就得审理此案呢、啊、这也是规矩。这个泾河龙王啊也说了，只有把陛下您给拎到阴曹地府进行三曹对案，然后呢他才甘心情愿再走轮回呀、啊。哦，那什么时候三曹对案呢？啊，不必了，不必了啊，我等啊已然把泾河龙王给送走了，让他转生去了。啊，唐太宗一听，你们这干什么事儿啊？原告跑了，把我被告拎过来了，那你拎我干嘛呀？原告都没了。哈，这个啊，其中有一些原因呐、也不便为陛下道。总之啊，本来是打算三曹对案，结果呢，这不上边的有指示，让他赶紧的滚。于是我们呢，就把这泾河老龙赶紧的送入轮葬，让他转生去了，这件案子就结了。但是呢，我们已然把陛下您给勾来了，这是前后脚的事儿，所以陛下既然来之，就请安之吧。哦，唐太宗一听，我安不了，有几个跑这阴曹地府安的？那既然原告没有了，还望十位鬼王能不能送小王赶紧还阳呢？好吧，崔判官何在？崔珏就在旁边等着呢，赶紧过来啊！王家千岁，臣在，去转司房，把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拿过来，看一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他本该有多少年阳寿，现在还剩多少年了？臣遵旨。崔判官呢，赶紧的来到转司房，把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给取出来了。感情人间帝王阳寿啊，专门的有一册。人间帝王在地狱都享受 VIP 生死簿的待遇，要么这人是不平等的呀。把这万国国王天禄总部取出来，崔判官逐一检阅，一张一张翻呢，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的他的案卷。一看呢，上面写了几个字：太宗皇帝什么时候驾崩啊？贞观113年。崔判官一看，贞观113年呢、啊，这不就今年吗？哎呦，那感情太宗皇帝命里注定这一次他就是死了，他就反不了阳了。哎呀，刚才我在太宗皇帝面前，我可拍着胸脯打着保票啊，我说一定让他还阳，而且如果不让太宗皇帝还阳，我怎么能对得起我那魏征贤弟呢？啊，人家在阳间把我家人照顾那么好，

0: 我怎么报人家恩呢？哎，这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听鬼卒在外面催了，啊，催判官，赶紧的，王家千岁啊，他们都等急了啊，哎哎哎，崔判官这么一着急怎么办呢？可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谁呀？想起孙猴了。感情崔判官到了阴曹地府之后，没短了从这些鬼卒口中得知孙大圣的事迹，说孙悟空当年大闹地府，把猴子的生死簿啊全给勾了，用笔全给抹了，这么一来呢，有很多猴子呀就永远的长生不老了。崔判官心说话，那我何不学习学习孙猴，我也把这唐太宗的这一道卷宗我也给他抹。这不敢，怎么的？没孙猴那个本事啊，我要是把太宗皇帝这一条给抹了，那十大明王这么一检查抹了，那还了得呀，那还不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呀。不行，那既然不能抹，干脆呀，我给他改改吧。他赶紧的掏出浓墨大笔，改多少啊？这不有一十三年吗？这崔判官呢，当时一着急，啪啪，在这一字上啊，是连添两画，变成了三十三年了。这位呀，也不敢多添。其实这一字啊，很好添，你稍微的打个勾，来一撇儿，那就真贯九十三年，或者是来一勾真贯七十三年，或者上面呢起一个方块真贯四十三年，或者底下一竖一挂然后一横，那就是真贯五十三年，再不然上面加一点下面加俩点，真贯六十三年。当时崔判官呢脑袋也懵了，也是急救章啊，啪啪，最简单的他添了两画，成了贞观三十三年了。赶紧的捧着步子一边跑一边吹呀，吹什么呢？赶紧把墨迹呀吹干喽啊，吹干了也到森罗宝殿上了，把这步子双手呈给了十代明王。十代明王这么一看，唐太宗应该在贞观三十三年驾崩，他问唐太宗，您现在即位多少年了？李世民说，我今年一十三年呢。哦，那陛下还有二十年阳寿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崔判官改生死。

你说地府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一个小小判官居然敢在时代明王眼皮底下在那徇私舞弊，给太宗皇帝啊加了20年阳寿。这毛笔一歪歪，20年呐，说时代明王就看不出来吗？哪能看不出来呀、啊？哎，睁只眼闭只眼吧。为什么？上面有命令了，唐太宗啊不该死。哦，上面那领导可以随便的说谁该死谁不该死，那当然了，这就叫做特权呢。上边已然下了通知了，甭管唐太宗他怎么地，他来没来地府都得给他还阳。为什么他不还阳？那佛经谁取呀？寻找取经人的观音菩萨，你别忘了还住在这大唐朝长安城中的土地庙里呢，那一天多的花销啊，谁报啊？天公报，赶紧的把这唐太宗啊给还阳了，还阳了，赶紧的找来那取经和尚，让那观世音呢赶紧走，为天公节省开支。所以上面呢早就暗地里给这时代明王啊通气儿了。时代明王看了这生死簿，知道有人改了，但是假装不知道啊，正好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就把这件事情给了了啊。时代明王一看唐太宗名下注定33年，就问唐太宗啊，陛下您登基多少年了啊？太宗皇帝说了，朕即位到如今已经13年了。哦，哈哈，陛下您呐不必担心了，宽心勿虑，您还有20年阳寿呢。那么此一来呢已经对岸明白了，现在立刻给陛下返本还阳，您可以走了。太宗皇帝这个气呀、啊、哦，你叫我来就问我这一句话然后让我走啊？好家伙，你看我们人间，我那皇后，我那满朝文武爱卿全哭得跟泪人似的。另外我不还阳，我不还阳就容易啊国家动荡，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啊，你勾错得了。太宗皇帝心说话呀，还阳赶紧还吧，我别在这里费口舌了，在这里跟这些时代明王争执，跟他们争执什么呀？真争执起来，回头人家拎那么一个临时鬼，把这个罪过往临时鬼头上这么一安，说这是临时鬼啊勾错了，把这临时鬼一开除，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这人间地狱啊一样都这么干。哎，得了，赶紧还阳吧，还阳是正事啊。所以唐太宗啊赶紧躬身称谢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鬼王啊。这个时候时代明王就差崔判官、朱太尉这两个人呢一起送太宗还魂。说朱太尉是谁呀？人家这里的鬼族鬼官啊、哎、有这么一个朱太尉，让他一起送太宗还魂。太宗高兴了，起身刚想走又愣了一下，转回身又冲时代明王一拱手啊，各位鬼王，朕还有一句话想问一问。哦，唐王有什么事儿尽管问来啊。我这来趟地府啊也挺不容易的，既来之呢，那我就想啊多问一句，不知朕我的宫中，我的那些嫔妃呀、皇后啊，我的那些兄弟呀、姊妹呀，他们都安否？也就说呀，他们最近没有什么要事要到你们阴曹地府来一趟吧。哈哈，时代明王啊乐了，聚安聚安，都挺好的，但唯恐玉妹受死不永啊。就说呀，大家都挺好的，但你那个妹妹呀估计活不长了。你看时代明王对人间的每一个人呢是了若指掌，他们咋

0: 么不知道唐太宗的寿命到底多少啊？连唐太宗的妹妹的情况人家都知道，所以啊，对唐太宗的事儿啊是假装不知啊。哦，太宗做到心里有数了，又再拜起谢呀、啊、承蒙各位鬼王慈悲，放还小王还阳啊。小王到了阳间，不知道应该怎么酬谢各位鬼王呢。哈哈哈哈，十代冥王啊互相看了看乐了，我们这里啊什么都有啊，不必酬谢，金银呢、啊、我们都不要。
1: 金银不要，这么着吧，我到阳间呢、啊、不行啊，弄点儿你们阴间没有的瓜果梨桃啊，怎么样？不知道阴间哪些瓜有哪些瓜没有，我送点你们没有的没吃过的瓜果，让你们呢尝尝鲜儿。哦，十代冥王一听，哎，这个倒可以，我们这阴曹地府啊还真就缺少一种瓜。哦，缺少什么瓜呀？我们这里啊有冬瓜有西瓜，只少南瓜，没有南瓜。如果您有心呐，给我们送来一个大南瓜，哎，最好是老的，我们留点种，这样一来阴曹地府就有南瓜了。哦，这个好办，这个好办，朕回去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呀。崔判官在旁边一听啊偷着乐，这多好啊，一个南瓜买20年阳寿啊。好家伙，要知道这个呀，那当年我烧的十来个南瓜烧到阴曹地府，那我也不至于死那么早吧。得了，陛下赶紧走吧。就见朱太尉手里拿着一把引魂幡在前面引路，崔判官在后面保着唐太宗就走出了森罗宝殿呢。等走出森罗宝殿之后再往前走，哎，走着走着呀，这唐太宗看看四周情景，好像不是刚才来的路啊。啊，崔判官呢，这个路是不是走差了呀？别走迷了，这走迷了我再还不了阳啊。不会差，不会差。怎么不会差呀？我这人记录啊，想当年朕带领千军万马可是驰骋疆场的，我也是统帅呀，我绝对不会迷路，我记录功能很强大的。我看这道路啊好像不是咱刚才来的路啊。陛下请放心，我们阴司里头啊就是这样，有去路没来路啊。如今送陛下要从转轮藏出身，为什么走这个地方呢？有去路无来路啊，不能走一样的路。另外一个呢，陛下好容易来一趟，来一趟地狱不容易，我们呢请陛下免费的游观地府一圈啊，到这里啊旅游旅游啊。唐太宗一听，不不不，谁有兴趣游地府啊？这是不要钱，不要钱也不游，我赶紧的还阳，还阳也得这么走啊。这就是让陛下转托超生的。 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带着我走，带着我走。
0: 就这么着，崔判官保着唐太宗继续往前走啊。又走了数里地，突然间呢发现前面有一座高山呢。唐太宗一看这座高山，阴云垂地，黑雾迷空啊，黑咕隆咚的就能看到一个山形，这看不到山上有什么植物，更看不到山上是不是有人家呀，有庙宇啊，看不清楚。崔先生啊，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好、哦、这就是人间常说的幽冥背阴山。啊，太宗一听，我们到阴山了。哎呦，我听说呀这阴山上啊都是刀的，有的地方啊有抹的油，阴山根本上不去，这如何去得呀？陛下您放宽心，这不有臣等引领吗？跟着我咱就爬爬阴山，这是咱们今天

天哪，第一个景点儿，唐太宗心说我不看景点儿，你赶紧的让我还阳，还阳也得走这里呀。那好吧，走吧。唐太宗吓得呀战战兢兢，跟着朱太尉、崔判官就上了阴山了。到这里抬头一看呢，好家伙，这阴山呐，凹凸不平，崎岖坎坷呀。里面黑雾冥冥，鬼哭狼嚎啊，荆棘丛丛，藏鬼怪，石崖嶙嶙，引邪魔。耳畔不闻兽鸟噪，眼前唯见鬼妖行啊！是阴风飒飒，黑雾漫漫，阴风飒飒，那是神兵口内烧来烟；黑雾漫漫，那是鬼祟暗中。嘿，吐的气呀！一望高低无景色，相看左右尽苍茫啊！这里是山也有，岭也有，峰也有，是洞也有，涧也有啊！嘿，是石也有，但是呢，山不生草，峰不插天，岭不行客，洞不纳云，涧不流水，这石头啊，蹦跶蹦跶还会走。说石头怎么会走啊？石头鬼，石头怪嘛！案前结王粮，岭下进神魔，洞中收野鬼，是涧底引邪魂呐！山前山后啊，都是牛头马面，乱咋呼，半掩半藏，恶鬼穷魂还对着哭啊！谁见过这种场景啊？那比那游乐场那鬼屋啊恐怖多了。太宗皇帝吓得呀，这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全靠着崔判官保护，好不容易是翻过了阴山呐。翻过了阴山，再往前走啊，哎呦，唐太宗发现前面很多的衙门，很多的官府建筑。你别看是衙门呐，里面也是黑云雾雾啊。哎呦，鬼哭狼嚎，悲声震耳。恶怪惊心呐！唐太宗看着呀，胆战心惊，就问崔判官呢：“这些地方都是什么地方啊？”崔判官说了：“这是阴山背后的18层地狱呀，18层地狱在这个地方啊，都是哪18层啊？哎呦，那有吊金狱、幽王狱。”火坑狱，寂寂寥寥，烦烦恼恼，皆是生前做下千般业，死后痛来受罪名。还有丰都狱、拔舌狱、剥皮狱，哭哭啼啼，凄凄惨惨，只因不忠不孝，伤天理，佛口蛇心，堕此门呐。有默哀狱、捶倒狱、车崩狱，皮开肉绽，磨嘴龇牙。乃是蛮心媚己、不公道、巧语花言、暗损人呐！还有寒冰玉、脱壳玉、抽肠玉、垢面蓬头、愁眉皱眼，那都是大都小乘、七尺蠢、致使灾屯、累自身呐！还有油锅玉、黑暗玉、刀山玉，战战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强暴凄凉善、藏头缩颈。苦伶仃啊，还有血池玉、阿鼻玉、秤杆玉、脱皮露骨、折臂断筋，也只为谋财害命、宰畜屠生、堕落千年难解释、沉沦永世不翻身呐、啊！哎呦，我的陛下，怎么呢？一看唐太宗啊，瘫那了！别说了，别说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呀！这是咱们地狱啊，保留项目。哪个神哪个仙儿到地狱啊，都得到这18层地狱啊转一转，来这里啊参观参观。你看看这里面的小鬼啊，打入18层地狱那鬼呀、啊，哎呦，受尽折磨啦。这崔判官呢，用手一指18层地狱里头的鬼，唐太宗仗着胆子，从这手指缝里往这18层地狱这么一望啊，哎呦，好惨！就见那鬼啊，一个个的
紧扶牢栓，绳捆索绑，后面跟着赤发鬼、黑脸鬼，端着长枪短剑，牛头鬼、马面鬼，拿着铁剪铜锤呀。稍微慢一点儿，在后面拿长枪捅，拿铜锤砸呀，打的前面那些鬼犯们呢，一个个的叫苦连天呐，哎呦，好不凄惨呐。尤其是啊，唐太宗发现这刀山峪上啊有一个大鬼，哎呦，这鬼呀比一般鬼都大，正在那爬刀山呢，拼了命的往山上爬呀，一边爬一边还喊，我不是鬼，我是巨灵神，啪啪啪啪啪啪。这刀山爬的一半，哇，这刀山上啊那就不是刀了，就全是油了，马上啊吱溜一下子油打刀山上面就滑下来了，往下一滑，哔哔哔哔哔哔，刀山上啊又出现了刀子了，噗噗噗噗，哈哈哈哈，哎呀，就把这大鬼啊给扎的呀浑身冒血呀。这大鬼还不甘心，又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巨灵神，哗啦啦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爬上去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哎呦，唐太宗用手一指就问崔判官，哎呀，崔先生啊，那大鬼他怎么说他是神呢？他说他是什么巨灵神呢？他不是鬼呀。哎，陛下你听他的干嘛呀，在十八层地狱里的鬼呀都说自己不是鬼，就这位呀估计是个神经病啊，到了这阴曹地府之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打到刀山峪上去了，不甘心呢，天天在那爬，天天喊他不是鬼，他是巨灵神，巨灵神能跑十八层地狱来吗？啊，巨灵神在天上呢，所以你甭听他瞎胡说，他就是鬼，哈哈哈哈，我不是，我是巨灵神。这巨灵神呢还在那爬呢。哎呀，唐太宗啊就觉得心中惊惨，赶紧走赶紧走啊，让崔判官保着，又往前走啊。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呢有一伙子鬼卒各持撞幡，在路旁啊跪倒了，一见唐太宗过来，口中齐呼啊，乔梁使者前来接驾。崔判官过来把嘴一撇，知道了，都起来吧，退在一旁。是，你看官大一级压死鬼呀，这鬼族哪能跟判官比呀，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崔判官又来到唐太宗近前啊，陛下请吧，往前一指啊。唐太宗一看，哎呦，前面是一座金桥，登着金桥过去了，再往前走，前面又闪出一座银桥，再看在这银桥上走着的鬼呀、啊、哎，一个个官袍带履，挺胸叠肚，面带正气，前面呢有鬼卒打着撞幡给他们接引。崔判官就说了啊，这上面的鬼呀、啊，那都是在人间行侠仗义啊，除暴安良，或者是为官清廉、忧国忧民之忠孝贤良之辈，公平正大之人。到了阴间，根据他们在阳间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判定，啊，是在呀重新到阳间去投胎呀，还是可以升天界呀？总之啊，他们的结果都很好。都从这银桥上过。哦，哎，唐太宗又一指，就见那边呢还有一座桥，这座桥跟那银桥金桥可不一样啊，寒风滚滚，是血浪滔滔，桥底下呀，嘿嘿，哭泣之声不绝呀。唐太宗一指，那座桥是什么呀？哦，陛下，那座桥啊就是著名的奈何桥。哦，原来那就是奈何桥啊。是啊，您往那桥下观看。唐太宗一看这奈何桥下呀，哎呀，奔流浩浩之水，险峻窄窄之路，俨如劈炼搭长江，却似火坑浮上界呀，
阴气逼人，寒透骨，腥风扑鼻，

0: 未钻心呐、啊。波翻浪滚往来并没渡人船，赤脚蓬头出入都是作业的鬼呀、啊。桥长数里，但是呢宽只三拃，比那独木桥还窄呀、啊、高有百尺，重却千斤呐、啊。上面没有扶手栏杆，下面倒有抢人的恶怪在奈何桥上走啊。你真的在人间为非作歹，有了罪孽，下面的恶怪扑一下子就抱住你腿往下这么一拽，哗楞楞枷锁这么一缠身，打上奈何险路是万劫不复啊。这叫永堕奈何无出路啊。为什么叫奈何桥啊？奈何桥上无奈何呀。唐太宗看到这种恐怖景象浑身发抖啊，就像踩了棉花似的，哪能上得了奈何桥啊。还多亏了崔判官朱太尉一前一后挤着唐太宗，慢慢的这才挨过奈何恶水血盆苦界呀。再往前走啊，又到了汪死城了。这汪死城里头啊，嘿呀都是鬼呀，嗡嗡嗡嗡叫喊不已呀、啊。李世民往汪死城这么一来呀，可了不得了。汪死城那些汪死鬼这么一看呢，哎呦，李世民来啦，李世民来啦，给李世民索命啊。好家伙，就见有一伙子脱腰断背的，有的是有足无头的，有的开肠破肚的，有的缺胳膊断腿的，全过来向李世民索命啊。哎呦，把李世民吓坏了，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这都是什么鬼呀，为什么来扑我呀。崔判官呢把唐太宗挡到身后，这些鬼不敢往前来了。崔判官还给唐太宗啊做解释呢，说这些呀那都是当年18家反王64处烟尘呐、啊，那些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那都是被你的军队呀、啊、在战场上杀死的，那都是枉死的冤孽，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啊。李世民说，那怎么能够超生呢？怎么能够超生啊？得掏钱。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这个受

售货员是气冲冲地找到自己的经理，他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从食品柜台调到了农药柜台啊？"这时候，经理答道："你要说这个，因为顾客们他们都反映你啊，卖什么你吃什么。"

有一天上课，老师让这个洋洋用“左右为难”这个词来造个句。这时候洋洋就说：“我考试时左右为难。”哎，老师就问了：“是不是题目你不会答，所以让你左右为难？”这时候洋洋说：“不是，是左右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0: 个酒鬼啊是醉倒在一个小石桥上，这一觉醒来已经是半夜了，他身子翻了又翻，摸不着边儿。他不禁感叹道：哎呦，好大的一张床，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时候好不容易摸到了边儿，他翻身就往下滑，一下就掉到了这个桥底下。这个桥底下没有水啊，是厚厚的一层沙子。他站起身来说：
1: 哎呦，这是谁家这么高的床？如果不是垫了几层被子在下面，这还不摔个半死。
0: 这时候他转身一头是撞到这个桥墩子上，他马上又感叹道：哎呦，好家伙，这是谁家的床啊？床腿那么粗。
2: 说有一伙匪徒劫持了一个大牢中的一部分的职员呐，做人质，想与这个公司做交易，是吧？你们给我钱，我把人质放了。说经过一番这个讨价还价之后，这谈判陷入僵局，是吧？哎，我不给，是吧？哎，你放人，哎，说这时候人质中就有一个人叫啥？叫大兵。啥玩意儿都把我带着，啥意思？就开始嘚瑟起来了。结果这旁边人就问他：咋的，你害怕呀？我说可不咋的，我能不害怕？快10点钟了。完了这个同伴就说：啊，这是谈判最后期限吗？啊，是不是啊？大兵说：啥玩意儿最后期限呢？这是我媳妇规定我最晚回家时间呢。我媳妇儿比匪徒还要匪。
0: 我有一个同事啊，是称呼别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姓名的前面加一个老字。比如说这人姓王，他就管人叫老王，人姓张，他就管人叫老张。即使是17、18岁的小青年啊，他总是爱叫人家老张、老王、老刘这样的称呼。一天啊，一个同事登门拜访，他呢开门便去招呼别人。他说：哎呀，您请进，您请进，老。哎，这回他一见这个人，他就没说出来。这时候旁边人就问了：哎，这回你怎么不管别人叫俺老什么呢？哦，这人啊，这人你们都不知道，他姓龚。

0: 号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2: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1: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0: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3: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军的年轻的太太，她生了一个儿子。这将军想知道他儿子长相是什么样啊，那他又回不了家，那他就派了一个他的勤务员，他的副官，去到这个医院去看一看。这个副官回来啊，就对这个将军报告说：“哎呦，将军，您的孩子完全像您。”哎，这将军就说：“那就对了，那你就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向我说说。”哎，将军，我看了一下您的孩子，您的儿子，这个肚子大大的，会吃会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哭大闹的，还有一帮人围在他身边转呢，太像您了。

0: 我说你上次考了20分，我打了你20下，你记住了吗？这一次你再考试，你想考多少分啊？
1: 那这次，您就别打我了。
0: 为什么呀？考得好了？
1: 那个，因为我考了0分。
0: 啊？

0: 有一天呢，这个教授正在家里忙着赶写一篇学术报告，那他很是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亲爱的，哎，你快帮我看看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
0: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不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
1: 哎呦，哎呦，我太忙了，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你究竟是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2: 在一个学校里边，学校有一个男生吧，哎呦，就暗恋一个女生。男生这就是比较秀米，然后就胆儿小，不敢跟那女生表白。有一天，这男的吧，独自这个想上洗澡堂洗澡去，走到半道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哎，心仪的这个姑娘往回走，是吧？这一看就紧张，心跳加快，手心脚心全出汗了。哎，就啥了，就有点紧张。完了，这女孩往回走的时候，这男的得跟她打招呼啊，是吧？一着急就不知道说啥好，想了就冒出一句：“哎呦，完事儿了，是吧？哎呦，那个澡堂里边人多不？咋人多你能去呀？”

0: 小张，你们俩相处挺好，为什么非得解除婚约呀？
1: 嗨，别提了，昨天我们去看相，哎，算命先生说我会生两个孩子，
0: 啊，
1: 但据说他会生四个，哎，你想想看，他多了两个孩子是跟谁生的？

0: 在动物王国里，这一天，小刺猬问他妈妈：“
1: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听了小刺猬的话，妈妈非常着急：“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问我呢？”
1: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抱我？

0: 妈跟你说啊，你已经4岁了，可以自己睡觉啦。
1: 嗯，才4岁嘛，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他还不自己睡呢？
0: 嗯，

有一位将军啊，在检阅他的部队之后啊，问陪同检阅的营长，他说啊，为什么长得高大英俊的都排在前面，矮的反而都排到后面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呀！这时候，这营长跑到这个将军面前立正之后，敬了个礼，他说："报告将军，我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出身，以前我们摆水果的时候，可都是把好的摆在前面了。"

0: 子你给洗，我的袜子比他的还小呢，那为什么你从不洗我的小袜子，而洗他的大袜子呢？
1: 哦，孩子，这爸爸工作忙，你也该自己做点事儿了。这时候，这个儿子很快的就把这个袜子洗好了。但是这妈妈就对孩子说：“哎呀，孩子，你这个袜子没洗净，应该这样洗。”这时候，他的儿子却说了
0: 哦，妈妈，那这次洗干净了，下次您洗什么呢？
1: ：“嗯。”

滑雪课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穿滑雪板，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会在雪道上向下速降，那么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用拐杖走路。

0: 两个快结婚的男女青年呢，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说：“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买本书送给我做纪念，好吧
1: 好啊，好啊，这个提议真好。这营业员同志，请把那本菜谱拿过来，我们看看。

0: 个小男孩啊，追随他身怀有孕的母亲去这个妇产医院检查。这个母亲啊，不时是捂着肚子，哎，这在呻吟呐、啊，说这个肚子疼。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听话，也非常懂事儿，但是他就问呐、
1: 啊：“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2: 哎，儿子，你的弟弟呀、啊，越来越淘气了，他在踢我呢。
1: 哦，他真是越来越淘气了。我有好多不用的玩具，你为什么不把这玩具吞下去，还给他玩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吗？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秒，
17: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17: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

0: 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0: 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

0: 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1+N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

0: 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

0: 城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 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董文琴在汤旺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干可及的实效取信于民。董文琴在嘉荫县调研时强调，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岳凤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

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世伟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九珍十八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尺，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摆，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部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长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

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正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育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请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2: 爸，是我，你打算

0: 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女人的手》，一起来听。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一般来说，女人的手都比男人的手要小巧、纤细、绵软和细腻。不是常常有人用纤纤素手、食指尖尖如细笋来形容女人的手吗？旧时代女人的手真是派上了用场，纺织、缝补、浆洗、擦锅抹灶，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耽于刺绣、抚琴儿歌、拈扇补蝶的小姐的手，但那不是大多数女人的手的命运，所以也就略去不计了。女人的手虽然备受辛劳，但是奇怪她们总是保持着女性的手应有的本色，灵巧而充满光泽。看许多古代的仕女图，画得最美的不是眼睛和嘴，而是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她们光滑美丽，像玉一般盈盈泛光。几百年过后，再看那画中的女人，只感觉那手充满灵性的又要动起来，仿佛又要去挑油灯的灯花，又要到河边去淘米一样。女人的手是经久不衰的。现在的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是她们照例要下厨房，要照顾小孩子，她们仍然要洗衣、淘米、切菜，站在煤气灶前将葱花撒到沸油中爆响。若是她们有好心情，她们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她们用手使屋子一尘不染，连窗台上侍弄的花卉叶片也纤尘不染，家里的空气真正是透明的。女人在忙碌这些的时候，就丢掉了一些时光，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会悄悄起了皱纹，发丝的光泽不似往昔，但她们的手却仍然有别于男人，即使粗糙也是一种秀气的粗糙。于是我便想，女人的手为什么不容易老呢？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她们经常接触蔬菜水果、花卉植物和水的缘故。女人们在切菜的时候，柿子那猩红的汁液流了出来，芹菜的浓绿的汁液也流了出来，黄瓜的清香汁液横溢而出，土豆乳色的汁液也在刀起飞落之间漫出，它们无一例外地流到了女人的手上，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它们，使它们新鲜明丽，

女人的手在侍弄花卉和常绿植物时，必然也要沾染它们的香气和灵气，这种气韵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女人的手不容易老的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眼泪的滋养。女人爱哭，很少有人会任泪水自流到脖颈衣襟而不管不顾，也很少有人会像古典小说中的女人一样粘着手帕擦泪。女人哭起来大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手也就适时而来，一把一把地在脸颊擦个不停。眼泪是一个人的精华，它只有在人极度悲伤和高兴的时候才夺眶而出，它对女人的手的滋养肯定不同凡响。泪水在手的表皮上慢慢地透过毛细血孔浸透在人手的内部，这时悲哀也就随之化解，青春和希望的力量在渐渐回升。女人的手经过泪水的洗礼变得更加有活力。以上我所揣测的两点最好不要被医学专家看到，不然便免不了要深究我犯了如何如何的常识错误。我可不想唇红齿白的对簿公堂，何况我对一些常识知识的千年不变总是身怀恐惧和怀疑，不去说它了。忘了哪一年在一本书上看到，女人在临终前比男人喜欢伸出手来，他们总想抓住什么。他们那时已经丧失了呼唤的能力，他们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时便伸出了手，也许因为手是他们一生使用了最多的语言，于是他们把最后的激情留给了手来表达。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用手来写作，也用它来洗衣、铺床、切蔬菜瓜果、包饺子、腌制小菜、刷马桶。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把双手陷在他的头发间，抚弄他的发丝。如果我年事已更，很不幸地在临终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伸出了手，但愿我苍老的手能哆哆嗦嗦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小扇轻摇的时光，作者丁立梅。暑假了，母亲一直盼望我能回乡下住几天。她知道我打小就喜欢吃一些瓜呀果的，所以每年都少不了要在地里多种一些。待我放暑假的时候，那些瓜呀果的正当时，一个个碧润可爱的在地里躺着，专等我回家吃。天气热，我赖在空调间里怕出来，故回家的行程被一拖再拖。眼看暑假已过半了，我还没有回家的意思，母亲首先沉不住气了，

来电话说，你再不回来，那些瓜果都要熟得烂掉了，再没有赖下去的理由了。于是带了儿子，冒着大太阳，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村里的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看见我了，亲切的如同自家的孩子，远远的就笑着递过话来，梅又回来看妈妈了。我笑着应，是呢。走老远，听他们在背后说，这孩子孝顺，一点不忘本。心里面霎时涌满羞愧，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呀，只是偶尔把自己送回来，给日夜想念我的母亲看一看，就被村人们夸成孝顺了。母亲知道我回来了，早早地把瓜摘下来，放在井水里凉着，是我最爱吃的梨瓜和香瓜，又把家里唯一的一台大电扇搬到我儿子身边，给我儿子吹。我很贪婪地捧了瓜就啃，母亲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说，田里面结得多呢，你多待些日子，保证你天天有瓜吃。我笑一笑，有些口是心非地说，好。儿子却在一旁大叫起来，不行不行，外婆，你家太热了。母亲就诧异地问，有大电扇吹着还热？儿子不屑了，说，大电扇算什么，我家有空调，你看你家连卫生间都没有呢。我立即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儿子，对母亲笑笑，妈，别听他的，有电扇吹着不热的。母亲没再说什么，走进厨房去给我们忙好吃的去了。晚饭后，母亲把那台大电扇搬到我房内，有些内疚地说，让你们热着了，明天你就带孩子回去吧，别让孩子在这里热坏了。我笑笑，执意要坐到外面纳凉。母亲先是一愣，继而惊喜不已，忙不迭地搬了躺椅到外面。我仰面躺下，对着天空，手上执一把母亲递过来的蒲扇，慢慢摇。虫鸣在四周此起彼伏地响着，南瓜花在夜里静静地开放，月亮升起来了，盈盈而照，温柔若水。恍惚间，月下有个小女孩，手执蒲扇，追着流萤，依稀的都是儿时的光景。母亲在一旁开心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重重复复的，都是走过的旧时光。母亲在那些旧时光里沉醉。月光潋滟，我的心放松，似水中柔柔的一根水草，迷糊着就要睡过去了。母亲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冬英你还记得不，就是那个跟男人打赌一顿吃下20个包子的冬英。当然记得，那个粗眉大眼的女人，干起活来大男人也及不上他。他死了，母亲语调忧伤地说，早上还好好的呢，还吃2大碗粥呢，准备到田里除草的，人还没走到田里呢，突然倒下就没气了。人呀，母亲叹一声，人呀，我也叹一声，心里面突然惊醒，

小扇轻摇与母亲相守的时光，一生中还能有几回呢？暗地里打算好了，明日是绝迹不会回去的了。我要在这多住几日，好好地握住这小扇轻摇的时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张恨水的《北平的春天》，一起来听。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的，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儿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上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里长的柳树，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

0: 便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着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这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得得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发布。中外嘉宾福州共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中国羽协新任主任张欣，营造风清气正环境，聚焦奥运备战，为国争光。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

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力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表示，9月7号至12号，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为了第一时间落实这一重大举措，9月7号至12号，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毛宁说，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华社消息，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同期举办第4届营商环境论坛，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于文涛在论坛上介绍了具体创新实践案例，包括山东省开展政策直达快享改革，推动惠企政策兑现体制增效；浙江省金华市打造政策找人数字服务新生态，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享；黑龙江省强化政府合作履约智慧监管，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海南省构建政府合同诚信履约监测机制，打造诚信政府；上海市以清朗网络空间护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福建省深入整治涉企侵权网络乱象，营造良好营商网络环境；广东省深化12345热线平台集结集办改革，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新标杆；重庆市创新打造民呼我为平台，构建企呼我应服务新生态。于文涛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发挥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牵头部门作用，会同各部门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指导各地持续探索深化改革，持续跟踪进展成效。新华社消息，民间文艺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民间文艺版权事业是一项连接历史与未来、关乎文化自信与世界文明繁荣的伟大事业。8号，在江西福州举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贡献真知灼见，为新时代民间文艺版权工作注入新理念，开拓新路径。当前，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好文化根脉，如何在跨境流动中构建公平合理的治理体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与会嘉宾指出，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需立足其集体性、活态性等独特属性，在完善现有制度的同时，加速推进专门性国际条约的制定，让传承者、创作者、使用者公平获益，
形成传承与创新的良性。

0: 循环。深化产业融合与数字赋能，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版权数据库和交易平台，推动民间文艺从文化资源向优质版权资产转化，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深化国际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国际版权治理体系，让民间文艺版权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新华社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8号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伦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张欣在会上表示，中国羽协将坚决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各项要求，持续开展两化一堂专项整治，肃清行业乱象，净化行业生态，重塑行业形象，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为羽毛球事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羽毛球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羽毛球事业发展和体育强国贡献更大力量。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3: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2: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3: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

0: 是鹿给树让路啊。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5: 时间
4: 不见不散。
5: 20点整。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时强调，抓实专项整改，推动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
0: 黑龙江省实现19个省区直辖市绿电外送，输送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4.2%。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75家优质企业机构组团亮相。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多地。

0: 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抓好专项整改，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许勤来到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强调开发区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地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专项整改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坚定政治态度、强烈政治意识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投资产出强度，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优化机构首批5个延边国家级产业协作园区之一，是促进产业协作、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许勤调研检查园区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立足区域战略定位，兼顾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因地制宜编制好协作园区发展规划，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承载能力，把准产业技术方向，瞄准目标市场，引进优质企业，加强农业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俄开放，建设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物流商贸集散基地，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绥芬河市是百年口岸城市和国家对外开放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边民互市贸易、跨境电商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许勤来到绥芬河国际物流谷园区督导检查综保区、滇河区、互贸区运行和双买双卖工作，强调要发挥向北开放前沿优势，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展，与全国各地区合作，丰富贸易品种，扩大贸易规模，用好免签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促进边境地区繁荣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握经济规律，加强经济调度，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扩大有效投资，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收秋防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理和秋收准备，做好秋季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工作，为龙江振兴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徐向国、韩胜健，省委巡视办和省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及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负责同志参加。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研究破解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工作提质增效，提高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2: 在省金控集团，梁惠玲了解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发展历程、网站功能、数据归集治理与应用、产品和服务安全防护等情况，对省金控集团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提升平台数据质效，丰富数据资源，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信息安全，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推进人工智能加

0: 金融根据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业务需求，积极开发各类应用模型，为企业提供精准信用画像，深度赋能银行信贷业务，推动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宣传，更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梁慧玲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她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着力建强用好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锚定打造全国一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目标，丰富完善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平台数字信用、贷款撮合、惠企政策直达等作用，打通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通道，助力企业加快发展。要着力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聚焦普惠金融，深耕三农、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风险作用，不断提升融资担保能力。要着力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积极回应金融机构对信息共享、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需求，改善融资服务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安心经营、放心展业。增强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信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强化风险源头治理，引导金融机构规范稳健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省直有关单位、有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负责同志参加。9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并讲话。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和责任保障。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今年前八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其中，新能源电力成交131.4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今天我们从一条调度令出发，看龙江绿电如何输送半个中国。
2: 收到调度综合令213号，操作任务长荣红电厂长庆线送电。
3: 就在刚刚交易指令下达的瞬间，也就短短的5-6毫秒，咱们黑龙江发出的电啊，就已经跨越了1000多公里，此时此刻正点亮着山西工业车间里的灯光。这是黑龙江跨省电力交易刚刚开拓的最新市场，而且这批交易的电量啊，全部来源于省内的新能源机组。刚刚跨省输送到山西的绿电，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大风车啊，一圈一圈转出来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能黑龙江新能源长荣风电场，手机上啊现在显示这会儿的实时风速是5.7米每秒，他们每一台都是在实时补风。
4: 我们的风机现在都可聪明了，它能自动追着风跑。你看这台风机，它现在位置与风向偏差有7度，它就会自动向左偏移7度，叶片也会自动旋转，发电效益达到最优的水平。
0: 发得出还要送得走，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最怕窝电。在齐齐哈尔新能源输变电工程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穿针引线。 这条线路

0: 转站。
1: 周边在建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项目呢，就像一个等待发货的小包裹，绿色能源到我们这儿呢进行统一的打包加压，通过咱们现在新建的电力高速公路畅通无阻的送向全国。
0: 通道打通了，让龙江绿电在全国市场上成为抢手货就成了关键。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等配额，现在是抢市场，交易已经细化到定制模式。针对福建外贸企业大多有绿电凭证需求，专门开通了从最北端到最南端的跨省绿电证明。针对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眼下新一批面向多省份的外送计划也都在个性化对接，让龙江绿电版图越扩越大。
2: 我们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这不仅帮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3: 对省内的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全省新增发电装机中，新能源占比高达96.59%。从千里之外的呼啸清风，到毫秒直达国土面积的54.2%，黑龙江把得天独厚的冷凉风光，转化为奔涌向前的绿色生产力。从黑土地通往全国的绿电之路，正越走越宽。
4: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黑龙江75家优质企业和机构组团赴约，在国家级开放平台上亮出开放龙江数字兴贸的新名片。
0: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中国服务正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
5: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龙江服务的样本，它们分别来自哈建国际和领航数贸，而代表的是能源数字化的升级和全链路数字化跨境电商服务的展示样本。
0: 哈建国际打造的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把物联网与 AI 技术装进电站运维，远在巴基斯坦的联合循环电站通过远程监控维护，成本降了，效率高了，成为一带一路能源服务数字化的标杆案例。领航数贸的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则把物流、海外仓配、清关、分销串成一条链，年海外分销规模突破10亿元，让龙江数字服务加速走向世界。黑龙江展区同样引人注目，展区以开放龙江数字兴贸为主题，12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 AI 出海动画、医疗健康服务、冰雪文旅项目等轮番亮相。蓝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字文化企业，作为首次参展的出海短视频企业，团队带来了基于 AI 矩阵的全面出海内容展示，将国风故事和东北本土特色 IP 推向海外短视频平台，
6: 想要把咱们黑龙江的故事讲好，然后针对国外的软件做出咱们中国的文化的这种剧。
0: 本次服贸会上，黑龙江还集中展示了一批带有鲜明龙江特色的服务贸易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来自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杨聪令对哈尔滨自贸片区的对俄合作十分关注。
7: 我们对接了很多项目到咱们自贸区，现在中俄的免签对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8: 我们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国家级的开放平台，想抓向北开放、数字赋能、平台升级三大机遇，立足我省绿色经济、农业服务、医疗健康等产业优势，推动我省的服贸深度融入全球服贸易体系。
9: 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增收甜头。
10: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第一网鱼鲜。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齐网，我们期待今天有一个好收成。

0: 省的鱼呀、啊。哇，
1: 胖头鱼。
0: 有多少斤啊？哇，
1: 小鱼得有30多斤。
0: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1: 快。哇啊！
0: 真的是好山好水是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了。
2: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一倍，不开心吗？哎呀，
1: 到时候能不开心吗？
3: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4: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3: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0: 3、2、1，起螃蟹喽！
5: 爆笼喽！
0: 大家看，我们刚才跟着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确实啊，真的就像大爷说的，爆笼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的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两半左右。大爷，您给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5: 150斤到200斤，爆笼了已经。
6: 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7: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3: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8: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3: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3: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9: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10: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肠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1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表达崇高敬意。
12: 今天各所学校精心组织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暖心互动等系列活动，以温馨走心的方式向老师们致敬。在哈尔滨市新区第2学校读懂师恩主题课堂上，同学们现场朗读写给老师的感恩书信，质朴的话语温暖了整个课堂，孩子们还亲手制作了非遗作品，表达对老师的真挚敬意。
13: 我给老师做的是一个锦鲤附体，希望老师天天快乐。
12: 在海林市第2中学，一场千人诵读大会充满了节日的仪式感。嫩江市莫尔根小学举办了传统拜师礼，孩子们用简单古朴的礼仪动作表达对老师们传道授业的感谢。黑河市第6小学的学生们通过暖心视频录制、心愿打卡寄语、香薰手工 DIY 等形式向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而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收获节庆祝教师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每件手工作品是勤学实践的结晶，更是特教教师们爱心浇灌、静待花开的最好见证。在同江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俄罗斯外教丽娜也收获了学生们特意为她准备的特别礼物。
14: 鱼皮画是赫哲族的宝贝，也代表我们的心意。老师马上要生小宝宝了，我们也祝他和宝宝健康平安。
15: 我知道在中国老师很尊敬，所以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非常好，特别开心。
12: 在鸡西市情景剧《一堂跨越百年的

0: 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教育传承的磅礴力量。绥化市举办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以榜样力量弘扬教育家精神。
1: 今天，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光荣入选。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崔老师，去感受他36年来对学生不变的爱。
0: 早上6点多，崔老师已经在教室里忙碌起来。新学期他再次接手一年级新生，面对的都是刚刚告别幼儿园懵懂稚嫩的孩子们。
2: 爸爸，哎呀
3: 哎呀，今天不哭了吧？
2: 又哭了吗？这两天哭了吗？没哭啊，真棒。来，
0: 在孩子们眼里，崔玉秋不只是老师，更像妈妈。她对孩子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
2: 舒不舒服？
4: 好像有点热。
5: 他很不容易记好它，他很难，知道吗？但是越难的问题，我们越把它学会，那才就厉害。
0: 曾有一名学生身患肾病综合征，崔玉秋带头捐款，发动全校师生伸出援手。当得知一名学生的单亲妈妈要去手术，他二话不说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一照顾就是20多天。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学校不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充满爱的家。
6: 崔老师总是抱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抱抱我就好了。
0: 他深知枯燥的灌输只会扼杀孩子的天性，为了让孩子们理解什么是数字排序，今天他把课堂搬到了操场上。
2: 请你跟第五个小朋友拥抱一下。哎，对了吗？对了，是不是？好，都说对了。那现在刚才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第几个了吗？
0: 在同事们眼中，他永远在挑战教学难题，创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崔玉秋先后获评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龙江卓越教师等数十项荣誉，曾两次参与支援新疆，回到齐齐哈尔后又开启了云端帮扶模式。喀什的老师们不远千里的问题，他总是微信秒回。作为教育部首批国培计划名师，一批批青年教师在他的帮扶下成长为区域教学骨干。
7: 崔老师也说过，就是你尽量少说话，把很多语言换成手势语，调动孩子们的热情。所以这种教育由有声到无声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智慧的提升。
8: 我们老师最容易产生的是职业倦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放松了，但崔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都是在向上。
0: 面对多次提拔的机会，还有上海抛来的高薪聘书，崔玉秋都拒绝了，心甘情愿坚守低年级教学一线。这一坚持就是36年，距离退休还有3年，这届新生将是他从教生涯的最后一个班。
5: 我也知道这批孩子可能是，也许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班级，所以说也是不舍吧。是一届一届孩子们成就了我，有他们的点点滴滴，然后让我学着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解决。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就是让我的学生享受教育的快乐。
6: 我感觉他很温柔，
9: 教会我们怎么有好习惯，
6: 这3年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学习和做人。谢谢崔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10: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本周日开赛，今天一场为哈马热身的盛会，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
0: 从今天到12号，哈马参赛选手都可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资。
11: 要说哈马对于跑友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强，今天呢是赛前领物的第一天，而且还不是一个休息日，上午10点开放领物，甚至有跑者提前1个多小时就已经来到了现场。
12: 因为他这个赛事的氛围包括美食啊都太吸引我了，我每一年把假期预留到这个时候。
0: 博览会设置了8个功能展馆，体育装备、美食餐饮、哈马文化互动展演，处处有精彩。新增设的电子签名墙成为热门打卡点。在赛事官方文创店，以东北猛兽袍子为原型的哈马吉祥物跑跑受到很多外

0: 省选手的喜爱，相关文创产品销售火爆。
1: 很可爱，就是特别想入手嘛，没有女生能抗拒这种比较可爱的，对，伴手礼。
0: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龙塔等10多处核心景区推出多重文旅优惠，面对参赛选手提供半价门票、特价套票等优惠，邀全国选手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
2: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6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陶朱公传说。陶朱公本名范蠡，陶朱公范蠡是楚国宛地三户人，也就是今天的南阳西川县韬河乡。他是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越国相国、上将军。范蠡曾经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陶朱公范蠡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蚩夷子皮，遨游于72峰之间。他从政界隐退之后，期间三次经商成为巨富，三散家财，后又定居在宋国陶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所以呢，范蠡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中国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财神等等。公元前448年，范蠡去世，时年88岁。历史上有关于陶朱公的传说故事有很多很多，他在官场可以扭转乾坤，挽一个国家狂澜于既倒；他在情场赢得了绝代佳人西施的芳心，与之偕老；他在商场三次成为首富，被后世尊称为商圣、财神。史书评价范蠡是华夏5000年以来绝无仅有的完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走进和了解陶朱公传说，来分享陶朱公、范蠡的人生故事和相关的传说。范蠡出生贫寒，父母早亡，由哥嫂抚养成人。范蠡小时候天资聪慧，博闻强志，热爱读书，抱负大，不喜欢耕作，这也令众乡邻所不齿。范蠡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志向呢？”于是他苦读了书、易、诗等大量的书籍，学到了许多的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理论。范蠡不仅弄通了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卧旗经》，还潜心钻研了姜太公的军事书籍《六韬》和《三略》。姜太公把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作为军事韬略的三大法宝，这一点范蠡特别推崇。后来呢，范蠡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姜太公的思想都对其影响很大。当时著名的理财家纪然到南阳云游，范蠡还拜其为师，跟他学习经济知识和经商技巧。虽然出生贫贱，但是博学多才、文武双全的范蠡，根据越绝书《史记》当中的记载，却是狂妄而性格怪癖的一个疯疯癫癫的狂人，却成为了越王勾践最为信任的谋臣；一个屡出怪招的奇人，却让弱小的越国起死回生，实现霸业。对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有关于范蠡性格背后原因的讲述，让我们一起走进陶朱公、范蠡的精神世界。
1: 围绕范蠡，千百年来有许多扑朔迷离的传说故事。那么在史书中啊，有不同的版本，对他的介绍也不一样。我们读这个《越绝书》，那么上面记载了范蠡是这么一个人，说他是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名，人莫可与语。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啊，范蠡青少年的时候经常一阵发呆又一阵清醒，啊，就好像一会儿糊涂了 一会儿又明白了。当地人呢都把他看作一个狂生啊，就是有点毛病啊，或者叫狂妄，人们都不愿意与他说话。但是他看问题却像圣贤一样的这个明察一切。那么他的性格的怪异啊，人们还说他是披发扬狂不与于世。披发就是披头散发啊，那就是生活很随意。扬狂啊，就是经常是疯疯癫癫的啊。不与于世呢，就是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啊，和社会的时俗啊，和人们一般的习惯都不一样。史记也记载说范蠡这个人呢是扬狂倜傥富俗啊。扬狂我们说了，倜傥呢就是这个人很潇洒，富俗就是上面说的啊，不与于世，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啊，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啊，和人们的接人待物啊都不一样。那么根据以上记载，我们不禁要问范蠡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性格这么怪癖啊，跟当时的社会风俗不合流呢？甚至有人说他就是神经病呢。我想啊，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范蠡他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有很深刻的独到的看法，但是呢他这些看法为一般人所不理解，就是他和别人讲别人也不明白，所以他干脆就不跟你讲。但是人们知道他的见解确实很高深，所以啊就说他啊有所谓的独有圣贤。

0: 显之名。那么久而久之呢，人们就觉得他是另类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和当时社会风尚有一定的联系。当时有一批人崇尚道家，道家崇尚的是一种自然的人格，啊，不雕琢，不遵守礼法，生活随意自然，而他们的精神呢却很丰富，啊，极富想象力。那么范蠡很可能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啊，所以啊，我想啊，这个跟这种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第三，范蠡这样做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啊，范蠡常常感觉到自己啊怀才不遇，啊，就是自己很想参政，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别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办呢？于是就做出了一些各种怪异的、特殊的行为举止，以引起啊有关的当时的这个政界啊，当时的这个官府的注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作秀啊，甚至他是有炒作自己的啊可能。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其实我们看范蠡的后来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他披发扬狂和社会不合流的这个背后啊，是他思想的那种深邃啊，和对社会的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应该说这个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啊，而是自己的性格的比较个性。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他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星火不断。
2: 就像孙立群教授刚刚所讲到的，范蠡虽然满腹经纶，但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选拔官吏非贵族阶层不得做官，范蠡空有文才而不被任用，报国无门，这使得他放浪形骸，做事办事不合时宜，做出的事情往往令人惊诧不已，疯疯癫癫，行为怪异，被誉为是有名的楚国狂人，乡邻们喊他叫范疯子。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广为流传的范蠡狗洞遇文种的传说故事。文种是春秋末期楚国的都城郢都人，也就是今天湖北江陵附近的人。陶朱公范蠡和文种相识相交很深。楚景王时，身为楚国名士的文种到范蠡所在的楚国宛地任令，听说范蠡年纪不大但很有才能，就差官员去拜访他。手下的人回来说，范蠡行为怪异，疯疯癫癫的，像个疯子，不值得邀请。文种却说，一个人有才能必假装疯狂来掩饰其贤德。此后呢，便是多次拜访，范蠡都避而不见。这一天呢，文种又亲自拜访，却发现范蠡的大门紧闭，正要下车，忽见院墙下的一个破洞里有一个人蓬头垢面，他在那里冲着文种学狗叫。这手下的人便说，哎，这个人啊就是范蠡。众乡邻都围着看热闹，文种手下的人怕文种难堪，忙用宽大的衣袖把这洞给遮住，而文种却说，

0: 我听说过狗只是对人叫，它是个人身，却对着我学狗叫，这意思是说我是个人，这是看得起我呀。于是呢，文种就下车便拜，范蠡看也不看，文种呢只好是悄然离去。第二天，范蠡对他的哥哥嫂子说，今天有闲人来拜访我，请借我一套干净的衣服。刚刚穿戴梳洗完毕，这文种果然就来了，两个人啊是相谈甚欢，相见恨晚，结为终身知己。这也就是广为流传的范蠡狗洞遇文种的传说故事。这一时期啊，楚国的政治极为黑暗，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范蠡和文种的政治抱负眼看无法实现，于是呢就商量着要离开楚国，另投贤明，实现政治抱负。于是两个人就投奔了越国，之后便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国勾践，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了赫赫功劳。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呢，是西剧电视剧《陶朱公传奇》的一个片段。
1: 春秋末年，吴越两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征战连年。公元前400多年，越王勾践战败被俘，入吴为奴。后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劝阻，放弃归越。勾践归越后，在上将军范蠡和大夫文种的辅佐之下，卧薪尝胆，秣马厉兵，国力日盛。勾践命上将军范蠡兴兵伐吴，范蠡引越国大军与吴王夫差于姑苏城外决战，吴国军队大败，吴王夫差自杀身亡。大夫伯匹率众开城降越，吴国灭亡，勾践复国成功，与再图霸业。上将军范蠡劝其为百姓生计战罢刀兵，二人政见相左，范蠡离朝出走，往丁蜀一带经商制陶，人称陶朱公。从此陶乡百业盛兴，百姓安居乐业，万人称颂。后范蠡携西施泛舟太湖而去，留下这千古传奇。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西剧电视剧《陶朱公传奇》的片段，为我们简述了吴越两个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征战连年的历史故事，也提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人公陶朱公，也就是范蠡。范蠡最终是和西施泛舟而去的，而这一段传说故事又是怎样的一段佳话呢？越王勾践三年，勾践想攻打吴国，范蠡劝阻不听，结果被吴国打败。吴国围困勾践于会稽山上，越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范蠡出计，让文种去议和。刚开始呢，吴王不答应，通过贿赂吴国的太宰洗否，议和成功，越国保住了。但吴国的吴王夫差提出勾践必须要到吴国去当人质，吴王夫差好色，为投其所好，范蠡向勾践献策，要用美人计。勾践同意了，就下令在全国遍寻美女上报朝廷。最后呢，范蠡亲自去挑选，就选中了这容貌最美的一个女子，也就是西施。西施不但貌美，而且深明大义，她是一个爱国之人。西施与范蠡已经交往，相互产生爱意。

了越国就答应前往吴国。范蠡先带西施来到越国国都，到了越国的都城时，城里的百姓听说西施貌美，都纷纷的出城来到郊外，想一睹西施的美貌。范蠡见人多拥挤，道路堵塞，便将西施安排到城外，并让人传话说，要想观看西施，必须要交纳金钱一文。于是呢，设柜收钱，这请客之间啊，钱柜就满了。西施在郊外停留了三天，范蠡得到了金钱无数，并且将钱运交国库。可见这个时候，陶朱公范蠡出奇的商业头脑就已经非常显现了。范蠡把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夫差见到西施，喜其美貌，非常的宠幸她，逐渐不理朝政，朝纲日坏。吴国灭亡之后，早已心心相印的西施与范蠡一同出走，于是就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英雄与美人泛舟而去的传说佳话。当然，在星月灭吴的过程当中，也少不了陶朱公范蠡的众多政治谋略，这其中啊也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先来聆听一段越剧范蠡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在这里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开远途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排除隐患，避免意外的发生。
2: 在成渝高速一个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辆自燃事故，事发时司机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将车停靠到了安全岛，并转移了车上的贵重财物，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龙头对车辆进行灭火。一系列从容的自救操作让现场损失降到了最小。据这位车主介绍，自己的车是2012年买的，平时并没有什么大故障。
3: 初步判断，这个起火原因，感觉还是应该跟那种线路老化，车龄较长，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出门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车辆进行一个很到位的检查，所以就引发了这一次这种自燃事故。
2: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为避免类似事故，一定要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特别是超过4年的车，应该定期到 4S 店进行线路的检查和保养。此外，由于发动机舱内部会日久沉积大量灰尘杂物，建议您每半年对机舱内部进行一次清洁。机舱内部有大量电子元件，一定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购买专门的发动机舱清洁剂，用干布擦拭。此外，建议大家自驾出游前对车况也进行一次自查。自查时，首先打开机舱盖，看看机油、冷冻液等是否充足，各个电器设备连接处有没有松动松脱。之后再发动车子，看看蓄电池电量是否充足，车子有没有漏水漏油。再测试一下喇叭、灯光、雨刷器，看看是否有效。最后下车看看轮胎有没有亏气，轮胎花纹之间有没有夹杂大的石块、锐利物等异物。接下来建议您开一小段路，检查一下刹车、油门、转向是否正常。这样全面检查无异常后，您就可以随时出发了。虽说车辆自燃是小概率偶发事件，但作为驾驶员也应该了解正确的应对方法。大部分车辆在发生自燃前都有前兆，比如局部冒烟、有焦糊味等。如发现这些异常，应迅速靠边停车。不少车辆自燃其实是可以在初期扑灭的。
4: 当我们使用灭火器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先触摸我们的引擎盖，温度不高，我们可以选择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的方式。打开引擎盖，起火部位一般都在左前的方向，找准起火部位，快速的进行灭火。
2: 一般来说，我们的车载灭火器基本都是1-2公斤的干粉灭火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喷即中，完全覆盖住。所以处理车辆自燃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第一，引擎盖不烫手，也就是火灾处于初期阶段，我们才可以选择自救。第二，打开引擎盖后一定要朝起火点，也就是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当然，如果您能找到10公斤的大瓶干粉灭火器，灭火时也可以将引擎盖只开一条缝，把灭火器的喷嘴伸进去喷射，这样灭火效果会更好。
1: 一般咱们车载的干粉灭火器的保质期多为1到3年，超出保质期的灭火器容易失效。此外，就算还在保质期内，但灭火器的压力表指针已经不在绿色区域内了，也要及时更换。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董文琴在汤旺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赶可急的时效取信于民。董文琴在嘉荫县调研时强调，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岳峰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石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连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步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摆，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粤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0: 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使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三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在这里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开远途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排除隐患，避免意外的发生。
3: 在成渝高速一个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辆自燃事故，事发时司机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将车停靠到了安全岛，并转移了车上的贵重财物，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龙头对车辆进行灭火，一系列从容的自救操作让现场损失降到了最小。据这位车主介绍，自己的车是2012年买的，平时并没有什么大故障。
4: 初步判断这个起火原因，感觉还是应该跟那种线路老化，车龄较长，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出门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车辆进行一个很到位的检查，所以就引发了这一次这种自燃事故。

0: 用水清洗，建议您购买专门的发动机舱清洁剂，用干布擦拭。此外，建议大家自驾出游前对车况也进行一次自查。自查时，首先打开机舱盖，看看机油、冷冻液等是否充足，各个电器设备连接处有没有松动松脱。之后再发动车子，看看蓄电池电量是否充足，车子有没有漏水漏油。再测试一下喇叭、灯光、雨刷器，看看是否有效。最后下车看看轮胎有没有亏气，轮胎花纹之间有没有夹杂大的石块、锐利物等异物。接下来建议您开一小段路，检查一下刹车、油门、转向是否正常。这样全面检查无异常后，您就可以随时出发了。虽说车辆自燃是小概率偶发事件，但作为驾驶员也应该了解正确的应对方法。大部分车辆在发生自燃前都有前兆，比如局部冒烟、有焦糊味等。如发现这些异常，应迅速靠边停车。不少车辆自燃其实是可以在初期扑灭的。
1: 当我们使用灭火器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先触摸我们的引擎盖，温度不高，我们可以选择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的方式。打开引擎盖，起火部位一般都在左前的方向，找准起火部位，快速的进行灭火。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车载灭火器基本都是1-2公斤的干粉灭火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喷即中，完全覆盖住。所以处理车辆自燃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第一，引擎盖不烫手，也就是火灾处于初期阶段，我们才可以选择自救。第二，打开引擎盖后一定要朝起火点，也就是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当然，如果您能找到10公斤的大瓶干粉灭火器，灭火时也可以将引擎盖只开一条缝，把灭火器的喷嘴伸进去喷射，这样灭火效果会更好。
2: 一般咱们车载的干粉灭火器的保质期多为1到3年，超出保质期的灭火器容易失效。此外，就算还在保质期内，但灭火器的压力表指针已经不在绿色区域内了，也要及时更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的太宗走后门，怎么走后门啊？你看，感情这个阴曹地府啊，那也有私也有弊。你要是有身份的人，有关系的人呢，到地府你也吃香；你要是没有靠山，

没有关系，那你看看，一个个凶鬼恶煞呀，你怎么把孙悟空抓过来的啊？黑白无常拉着就过来了，但太宗呢，自己溜溜达达就来了，而且呢，判官崔珏在此迎候呢。那唐太宗赶紧的把魏征的书信给崔判官看了看，崔判官看完之后满心欢喜呀，说陛下您放心，魏仁曹前人梦斩老龙一事啊，我们地府全知道了，那谁提起魏征啊都得挑大拇哥称赞的。微臣我呢又多承蒙魏征在阳间照看微臣的子孙，那平常正不知道该如何报恩呢，今天魏征给微臣发来一封书信，那微臣焉能不管呢？陛下呀，您尽管放宽心，微臣呐，管保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阙呀。哎呀，多谢多谢。两个人正说话呢，突然间不远处出现了一对青衣童子，手里拿着撞翻宝盖，离多远就冲崔判官冲唐太宗就喊上了，阎王有请，阎王有请。崔判官一听啊，哎呦，听见没，阎王有请，陛下您随微臣过来。哎哎，唐太宗心里是惴惴不安的，我要见阎王爷了。哎，见到阎王爷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但到这里也不能不见呢，跟着崔判官随着两位童子是举步前进呢。往前走不多远，突然前面呢是闪出一座城池啊。哎呦，这座城池雾霭深深，唐太宗挑目一看，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子，上面写着七个大金字，幽冥地府鬼门关。唐太宗一看呢，这牌子还是新换的，能看出来这七个大金字啊都刚刚写得的。不不不不，陛下呀，这个牌子呀已然换了五百多年了。哟，换了五百多年了，那可不，过去呀有个牌子就仨字儿，鬼门关，结果五百年前呢出来一个妖仙孙猴子过来大闹地府，把这鬼门关呢捣毁了，牌子也给碎了，后来呢重新修缮之后这才换的新牌子，原来只仨字儿鬼门关，后来成七个大字了，叫幽冥地府鬼门关。哦，这孙猴子是谁呀？哎呦，这事儿啊就多了，您还阳之后啊听一听王风尘先生的书就知道了。这王风尘是谁，估计你赶不上了，走走走走走。这崔判官呢也不多说了，就跟着青衣童子带着唐太宗就走进鬼门关呢。进了鬼门关，这里面就是丰都城啊。太宗皇帝一进丰都城，哎呦，一看呢，这跟阳间的城池差不多少啊，城上是鬼来鬼往的，不是人来人往吗？地府哪来的人呢？地府都是鬼呀，鬼来鬼往。嘿，没走两步啊，还真碰见熟人了，谁呀？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还有被自己射死的大哥李建成，还有自己的弟弟李元吉，那是被尉迟敬德给打死的，玄武门事变吧，骨肉相残，为了争权夺利呀。没想到到现在李建成李元吉还没有转世投胎呢，感情在这里啊等着他呢。一见李世民来了，哎呀，世民来了，世民来了，还我们的命来。呜，李建成李元吉过来呀就揪打索命。哎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俩兄弟有愧呀，说要是真动武，唐太宗也不怕他们俩，这俩兄弟未必是唐太宗一个人对手，那李世民多厉害呀。但是呢见到他们俩，李世民心中有愧，自然的就惶恐就害怕。哎哎哎，李世民那光哀哀了，被李建成李元吉两把
就把咆哮抓住了，还我们的命来，还我们的命来，就过来挠着唐太宗，把唐太宗吓坏了呀。崔判官过来赶紧的用手中护板来回的打着俩人，起来，起来滚，干嘛呢？命令青面獠牙的鬼使，这崔判官有手下呀，把这建成元吉给喝退了。李渊呢，李渊在旁边抄着手看着三个儿子打架呢，怎么呢？帮谁呀？在阳间都没鼓捣清楚，到阴间更不能帮了，你们自己解决吧，他当爹的不解决了。崔判官让青面獠牙鬼使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拉到一边去了，这边一把抓住唐太宗，陛下赶紧随我来，快走。唐太宗跟着崔判官又往前走啊，往前又走了大概有几里地，就发现前面有一座碧瓦楼台呀。哎呀，你看别的地方啊昏昏沉沉阴阴暗暗，这个地方啊富丽堂皇啊，飘飘万叠彩霞堆，隐隐千条红雾线，耿耿烟飞怪兽头，灰灰瓦叠鸳鸯片，门钻几路赤金钉，是砍射一横白玉断，忽有近光放小烟，帘笼晃亮穿红殿，楼台高耸接清霄，廊屋平排连宝院，兽顶香云袭雨衣，降沙灯火明宫扇，左边猛烈摆牛头，右下狰狞罗马面，接王送鬼转金牌，引魄招魂垂素殿，唤作阴司总会门，下方严老森罗殿呢。哎呦，唐太宗一看，哦，原来这森罗宝殿如此富丽堂皇啊。哎，陛下，据说呀，据说臣没赶上，这也是啊托了那孙猴子的福啊。当年那孙猴子大闹森罗殿，把这森罗殿给折腾的地翻地覆，那叫天翻地覆，这里没天，就是地，地翻地覆。其实啊，据说孙猴子并没有捣毁几处建筑啊，但是呢，这既然是闹了，既然捣毁了，地府的十代冥王啊就借题发挥，向天宫打报告，申请了一大笔修缮款额呀，就把这地府森罗殿修缮一新，就盖成富丽堂皇的了。说白了就是巧立名目，借孙猴啊，嘿，给搂一笔建筑款。哦，这地府也这么腐败？那可不，哪有陛下您掌管的人间好啊？人间在陛下您掌管之下，那是贞观之治，吏治清明啊，很少有官吏贪污受贿。但我们地府啊，就不好说了啊。这是给陛下您呢，这个说着闲话，您千万不要往外传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这俩人呢，一边八卦一边往里走，就登上了森罗殿的台阶呀。刚迈了没几步，突然间唰，这金光一起，台阶之上闪出了十代明君呐，什么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武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汴城王、转轮王，都在那里呀，迎驾太宗。唐太宗一看，嚯，就这十代明王长得太凶恶了，虽说一个个头上戴着冕旒冠，但是这冕旒冠呢高低不一，怎么呢？这几个王爷呀，这脑袋长得这个畸形，有的脑袋尖的，有的扁的，有的洼的，有的好几个棱的。哎呦，唐太宗就问崔判官呢，这十代明王怎么都这个相貌啊？别说了，这也是孙猴子闹的啊，孙猴子闹的。哎，想当年呢，天兵天将到花果山抓那孙猴子，打孙猴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呀，就把这地给劈开了，一直劈到十八层地狱呀。也巧了，
当时这

0: 这代明王陪着地藏王菩萨正在考察地府呢，看一看呢这地府被这孙猴子捣毁多少间，在那里数呢，结果上面塌方把这十位啊全砸伤了，送到地狱医院，好容易抢救过来了，但脑袋呀全砸成坑了，就这么样了。哦，哎呀，看这孙猴子神通广大，那可不，哎呀，那朕还了阳得好好的听一听孙猴子的故事。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你看十代明王全迎接您了。哎呦，唐太宗赶紧的撩袍往上紧迈台阶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十代明王他们面前。这个地方是地府啊，人家是地府的王子呀，自己已然死了，现在魂灵人家还接自己，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那唐太宗能不谦下吗？赶紧的呀，冲十代明王直拱手啊！哎呀，各位王爷，各位王爷，小王有礼了。哎呦，十代明王啊，也冲唐太宗作揖呀、啊！陛下乃是人间王，我等啊乃是阴间王。陛下乃是人王，我们是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啊？那意思呀，咱们都是王，只有分工不同，只有工作的所在不同，不必谦让。哎呦，哪里哪里，小王啊，得罪贵下，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啊？唐太宗还客气呢，哈。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唐王请了。十王啊往森罗殿让唐太宗，唐太宗也一拱手啊，十王请了，十王请了。就这么着，唐太宗跟随十代明王走进森罗宝殿，然后分宾主落座。你看谁到森罗殿有个座呀，也就是唐太宗啊。做好之后，十代明王吩咐来啊，上香茶，给唐太宗啊上一碗香茶。端香茶的是个老太太，我说唐王啊，你喝啊，这是我们地府最好的香茶。哦，那好那好，敢问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啊？我就是孟婆呀。我的，唐太宗吓坏了，差一点没把这茶碗扔了。孟婆呀，你给我的是迷魂汤啊。不是，在奈何桥啊我给人喝的是迷魂汤，在这个地方啊给您喝的是香茶，您尽管喝，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喝。唐太宗心说，我到地府啊，我什么都不喝，什么都不吃，我反了阳再说，我就欠着一口茶呀。所以唐太宗啊赶紧把茶碗又放旁边茶几上了。这个时候啊，秦广王冲唐太宗一拱手啊，唐王陛下，您是？
1: 我乃秦广王。秦老大，
0: 秦老大，
1: 您不是十代明王之首吗？您是秦老大？
0: 不必这么称呼我，就叫我秦广王就行了。泾河鬼龙啊，把陛下给告下了，告陛下许救而反杀之。所以呢才请陛下到阴曹地府走一遭，想问一问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十代明王啊，听我一言呐、啊、朕确确实实在晚上做梦啊，梦到老龙求救，也确确实实啊向他承诺了，说我呀救他，不让魏征上天把他杀了。
0: 可哪知道啊，他犯罪当刑啊，也该我那人曹官魏征魏爱卿上天出斩啊。朕绝对不是没作为啊，我专门的把魏征啊请到朕的后宫，然后呢跟魏征在那下棋，我就拖着他拖过53刻，不让他上天不就完了吗？嘿，哪知道啊，他下着棋下着棋啊，他睡着了。我哪知道人睡觉了还能上天呢？这我不知道啊。当时我还挺高兴的， 我觉得我已然把魏爱卿留在我

眼前了，他怎么会再上天呢？嘿，哪知道啊，他的魂灵真上天了，我那人曹官出没神机呀。另外呢，这可能就是你们常说的在劫难逃吧。这泾河龙王啊，有可能劫数已到，犯罪当死啊，结果被我那魏爱卿给斩了。您说这是朕的过错吗？这我觉得，那要是打官司，还得把玉皇大帝叫来。不，时代明王一听玉皇大帝，我们不敢审。这好家伙，那哪能把玉帝叫来呢？啊，是这样的，自那龙未生之前呐，其实啊，南斗星生死簿上已然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啊，我等早已知之啊。唐太宗一听，你们早就知道啊，你早就知道还把我叫过来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不龙王啊到我们这里把陛下您给告了吗？既然告了，那我们呢就得审理此案呢，这也是规矩。这个泾河龙王啊也说了，只有把陛下您给拎到阴曹地府进行三曹对案，然后呢他才甘心情愿再走轮回呀。哦，那什么时候三曹对案呢？啊，不必了啊，我等啊已然把泾河龙王给送走了，让他转生去了啊。唐太宗一听，你们这干什么事儿啊？原告跑了，把我被告拎过来了，那你拎我干嘛呀？原告都没了。哈，这个啊，其中有一些原因呐，也不便为陛下道。总之啊，本来是打算三曹对案，结果呢，这不上边的有指示，让他赶紧的滚。于是我们呢，就把这泾河老龙赶紧的送入轮葬。让他转生去了，这件案子就结了。但是呢，我们已然把陛下您给勾来了，这是前后脚的事儿，所以陛下既然来之，就请安之吧。哦，唐太宗一听，我安不了，有几个跑这阴曹地府安的？那既然原告没有了，还望十位鬼王能不能送小王赶紧还阳呢？好吧，崔判官何在？崔珏就在旁边等着呢，赶紧过来啊！王界千岁，臣在，去转司房，把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拿过来，看一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他本该有多少年阳寿，现在还剩多少年了？臣遵旨。崔判官呢，赶紧的来到转司房，把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部给取出来了。感情人间帝王阳寿啊，专门的有一册。人间帝王在地狱都享受 VIP 生死簿的待遇，要么这人是不平等的呀。把这万国国王天禄总部取出来，崔判官逐一检阅，一张一张翻呢，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的他的案卷。一看呢，上面写了几个字：太宗皇帝什么时候驾崩啊？贞观113年。崔判官一看，贞观113年呢，这不就今年吗？哎呦，那感情太宗皇帝命里注定这一次他就是死了，他就反不了阳了。哎呀，刚才我在太宗皇帝面前，我可拍着胸脯打着保票啊，我说一定让他还阳，而且如果不让太宗皇帝还阳，我怎么能对得起我那魏征贤弟呢？人家在阳间把我家人照顾那么好，我怎么报人家恩呢？哎，这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听鬼卒在外面催了啊，崔判官赶紧的，王家千岁啊，他们都等急了啊。哎，崔判官这么一着急怎么办呢？这突然间

0: 想起一个人来，谁呀？想起孙猴了。感情崔判官到了阴曹地府之后，没短了，从这些鬼族口中得知孙大圣的事迹，说孙悟空当年大闹地府，把猴子的生死簿啊全给勾了，用笔全给抹了，这么一来呢，有很多猴子呀就永远的长生不老了。崔判官心说，话那我何不学习学习孙猴，我也把这唐太宗的这一道卷宗我也给他抹。这不敢，怎么的？没孙猴那个本事啊，我要是把太宗皇帝这一条给抹了，那十大明王这么一检查抹了，那还了得呀，那还不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呀。不行，那既然不能抹，干脆呀，我给他改改吧。他赶紧的掏出浓墨大笔，改多少啊，这不有些一十三年吗？这崔判官呢，当时一着急，啪啪在这一字上啊是连添两画，变成了33年了。这位呀也不敢多添，其实这一字啊很好添，你稍微的打个勾来一撇，那就贞观93年，或者是来一勾贞观73年，或者上面呢起一个方块贞观43年，或者底下一竖一挂然后一横，那就是贞观53年，再不然上面加一点下面加俩点，贞观63年。当时崔判官呢脑袋也懵了，也是急救章啊，啪啪最简单的他添了两画，成了贞观33年了。赶紧的捧着步子一边跑一边吹呀，吹什么呢？赶紧把墨迹呀吹干喽啊！吹干了也到森罗宝殿上了，把这布子双手呈给了十代明王。十代明王这么一看，唐太宗应该在贞观33年驾崩。他问唐太宗：“您现在即位多少年了？”李世民说：“我今年13年呢。”哦，那陛下还有20年阳寿啊。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崔判官改生死簿，你说地府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一个小小判官，居然敢在十代明王眼皮底下，在那徇私舞弊呀，给太宗皇帝呀、加了20年阳寿。

这毛笔一歪歪，20年呐，说时代明亡就看不出来吗？哪能看不出来呀？哎，睁只眼闭只眼吧。为什么？上面有命令了，唐太宗啊不该死。哦，上面那领导可以随便的说谁该死谁不该死，那当然了，这就叫做特权呐。上面已然下了通知了，甭管唐太宗他怎么地，他来没来地府都得给他还阳。为什么他不还阳？那佛经谁取呀？寻找取经人的观音菩萨，你别忘了还住在这大唐朝长安城中的土地庙里呢，那一天多的花销啊，谁报啊？天公报，赶紧的把这唐太宗啊给还阳了。还阳了，赶紧的找来那取经和尚，让那观世音呢赶紧走，为天公节省开支。所以上面呢早就暗地里给这十代明王啊通气儿了。十代明王看了这生死簿，知道有人改了，但是假装不知道啊，正好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就把这件事情给了了。啊，十代明王一看唐太宗名下注定33年，就问唐太宗啊，陛下您登基多少年了？啊，太宗皇帝说了，朕即位到如今已经13年了。哦，哈哈，陛下您呐不必担心了，宽心勿虑，您还有20年阳寿呢。那么此一来呢已经对岸明白了，现在立刻给陛下返本还阳，您可以走了。太宗皇帝这个气呀，哦，你叫我来就问我这一句话然后让我走啊，好家伙，你看我们人间，我那皇后，我那满朝文武爱卿全哭得跟泪人似的。另外我不还阳，我不还阳就容易啊国家动荡，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啊，你勾错得了。太宗皇帝心说话呀，还阳赶紧还吧，我别在这里费口舌了，在这里跟这些十代明王争执，跟他们争执什么呀？真争执起来，回头人家拎那么一个临时鬼，把这个罪过往临时鬼头上这么一安，说这临时鬼呀勾错了，把这临时鬼一开除，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这人间地狱啊一样都这么干。哎，得了，赶紧还阳吧，还阳是正事啊。所以唐太宗啊赶紧躬身称谢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鬼王啊。这个时候十代明王就差崔判官、朱太尉这两个人呢一起送太宗还魂。说朱太尉是谁呀？人家这里的鬼族鬼官啊，有这么一个朱太尉，让他一起送太宗还魂。太宗高兴了，起身刚想走又愣了一下，转回身又冲十代明王一拱手啊，各位鬼王，还有一句话想问一问。哦，唐王有什么事儿尽管问来啊。我这来趟地府啊也挺不容易的，既来之呢，那我就想啊多问一句，不知朕我的宫中，我的那些嫔妃呀、皇后啊，我的那些兄弟呀、姊妹呀，他们都安否？也就说呀，他们最近没有什么要事要到你们阴曹地府来一趟吧。十代明王啊乐了，聚安聚安，都挺好的，但唯恐玉妹受死不永啊。就说呀，大家都挺好的，但你那个妹妹呀估计活不长了。你看十代明王对人间的每一个人呢是了若指掌，他们怎么不知道唐太宗的寿命到底多少啊？连唐太宗的妹妹的情况人家都知道，所以啊对唐太宗的事儿啊是假装不知啊。哦，太宗做到心里有数了，又再

0: 拜起谢呀、啊，承蒙各位鬼王慈悲，放还小王还阳啊。小王到了阳间，不知道应该怎么酬谢各位鬼王呢。哈哈哈哈，十代冥王啊，互相看了看，乐了。我们这里啊，什么都有啊，不必酬谢，金银呐、啊，我们都不要。
1: 金银不要，这么着吧，我到阳间呢，不行啊，弄点儿你们阴间没有的瓜果梨桃，怎么样？不知道阴间哪些瓜有，哪些瓜没有，我送点你们没有的、没吃过的瓜果，让你们呢尝尝鲜儿。
0: 哦，十代冥王一听，哎，这个倒可以，我们这阴曹地府啊，还真就缺少一种瓜。
1: 哦，缺少什么瓜呀？
0: 我们这里啊，有冬瓜，有西瓜，只少南瓜，没有南瓜。如果您有心呐，给我们送来一个大南瓜，哎，最好是老的，我们留点种，这样一来阴曹地府就有南瓜了。哦，这个好办，这个好办，朕回去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呀。崔判官在旁边一听啊，偷着乐，这多好啊，一个南瓜买20年阳寿啊。好家伙，要知道这个呀，那当年我烧的十来个南瓜烧到阴曹地府，那我也不至于死那么早吧。得了，陛下赶紧走吧。就见朱太尉手里拿着一把引魂幡在前面引路，崔判官在后面保着唐太宗就走出了森罗宝殿呢。等走出森罗宝殿之后再往前走，哎，走着走着呀，这唐太宗看看四周情景，好像不是刚才来的路啊。啊，崔判官呢，这个路是不是走差了呀？别走迷了，这走迷了我再还不了阳啊。不会差，不会差。怎么不会差呀？我这人记录啊，想当年朕带领千军万马可是驰骋疆场的，我也是统帅呀，我绝对不会迷路，我记录功能很强大的。我看这道路啊，好像不是咱刚才来的路啊。陛下请放心，我们阴司里头啊就是这样，有去路没来路啊。如今送陛下要从转轮藏出身，为什么走这个地方呢？有去路无来路啊，不能走一样的路。另外一个呢，陛下好容易来一趟，来一趟地狱不容易，我们呢请陛下免费的游观地府一圈啊，到这里啊旅游旅游啊。唐太宗一听，不不不，谁有兴趣游地府啊，这是不要钱，不要钱也不游，我赶紧的还阳，还阳也得这么走啊，这就是让陛下转脱超生的。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带着我走，带着我走。
0: 就这么着，崔判官保着唐太宗继续往前走啊。又走了数里地，突然间呢发现前面有一座高山呢。唐太宗一看这座高山，阴云垂地，黑雾迷空啊，黑咕隆咚的就能看到一个山形，这看不到山上有什么植物，更看不到山上是不是有人家呀，有庙宇啊，看不清楚。崔先生啊，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好、哦、这就是人间常说的幽冥背阴山。啊，太宗一听，我们到阴山了。
1: 哎呦，我听说呀，这阴山上啊都是刀子，有的地方啊有抹的油，这阴山根本上不去，这如何去得呀？
0: 哎，陛下您放宽心，这不有臣等引领吗？跟着我咱就爬爬阴山，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1: 唐太宗心说，我不看景点，你赶紧的让我还阳，还阳也得走这里呀。那好吧，走吧。
0: 唐太宗吓得呀战战兢兢，跟着朱太尉 崔判官就上了阴山了。到这里抬头一看呢，好家伙，这阴山呢凹凸不平，崎岖坎坷呀，里面黑雾冥冥，鬼哭狼嚎啊，荆棘丛丛，藏鬼怪，石崖林林，引邪魔，耳畔不闻兽鸟噪，眼前唯见鬼妖行啊，是阴风飒飒，黑雾漫漫，阴风飒飒，那是神兵口内烧来烟，黑雾漫漫，那是鬼祟暗中嘿吐的气呀、啊、一望高低无景色，相看左右尽苍茫啊，这里是山也有，岭也有，风也有，是洞也有，剑也有啊，哎，是石也有，但是呢，山不生草，风不插天，岭不行客，洞不纳云，剑不流水，这石头啊，蹦的蹦的还会走，说石头怎么会走啊？石头鬼，石头怪嘛，案前结王梁，岭下进神魔，洞中收野鬼，是剑底引邪魂呐、啊！山前山后啊，都是牛头马面，乱咋呼，半掩半藏，恶鬼穷魂，哎，对着哭啊！谁见过这种场景啊？那比那游乐场那鬼屋啊恐怖多了。太宗皇帝吓得呀，这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全靠着崔判官保护，好不容易是翻过了阴山呐、啊。翻过了阴山，再往前走啊，哎呦，唐太宗发现前面很多的衙门，很多的官府建筑，你别看是衙门呐、啊，里面也是黑云无雾啊，哎呦，鬼哭狼嚎，悲声震耳，恶怪惊心呐、啊。唐太宗看着呀，胆战心惊，就问崔判官呢，这些地方都是什么地方啊？好、哦，崔判官说了，这是阴山背后的18层地狱呀、啊，18层地狱在这个地方啊，都是哪18层啊？哎呦，那有吊金狱、幽王狱、火坑狱。寂寂寥寥，烦烦恼恼，皆是生前坐下千般业，死后通来受罪名。还有丰都狱、拔舌狱、剥皮狱，哭哭啼啼，凄凄惨惨，只因不忠不孝，伤天理，佛口蛇心，堕此门呐、啊。有摩哀狱、捶倒狱、车崩狱，皮开肉绽，磨嘴龇牙。乃是蛮心媚己，不公道，巧语花言，暗损人呐、啊。还有寒冰玉、脱壳玉、抽肠玉、垢面蓬头、愁眉皱眼，那都是大都小乘七尺蠢，致使灾屯累自身呐、啊。还有油锅玉、黑暗玉、刀山玉，战战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强暴凄凉善，藏头缩颈。苦伶仃啊，还有血池玉、阿鼻玉、秤杆玉，脱皮露骨，折臂断筋，也只为谋财害命，宰畜屠生，堕落千年难解释，沉沦永世不翻身呐、啊！哎呦，我的陛下，怎么呢？一看唐太宗啊，瘫那了，别说了，别说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呀！这是咱们地狱啊保留项目，哪个神哪个仙儿到地狱啊都得到这18层地狱啊转一转，来这里啊参观参观，你看看这里面的小鬼啊打入18层地狱的鬼啊，哎呦，受尽折磨啦。这崔判官呢用手一指18层地狱里头的鬼，唐太宗仗着胆子从这手指缝里往这18层地狱这么一望啊，哎呦，好惨，就见那鬼啊一个个的锦服劳拴，绳捆索绑，后面跟着赤发鬼、黑脸鬼，端着长枪短剑，牛头鬼、马面鬼拿着铁剪铜锤呀、啊、稍微慢一点，在后面拿长枪捅，
1: 拿铜锤砸呀，打的前面那些鬼犯们呢，一个个的叫苦连天呐，哎呦，好不凄惨呐！尤其是啊，唐太宗发现这刀山峪上啊，有一个大鬼，哎呦，这鬼呀、啊，比一般鬼都大，正在那爬刀山呢，拼了命的往山上爬呀，一边爬一边还喊。我不是鬼，我是巨灵神，啪啪啪啪啪啪。这刀山爬的一半，哗，这刀山上啊，那就不是刀了，就全是油了。马上啊，吱溜一下子，油打刀山上面就滑下来了，往下一滑，哔哔哔哔哔哔，刀山上啊又出现了刀子了，哈哈哈哈，哎呀！就把这大鬼啊给扎的呀，浑身冒血呀！这大鬼还不甘心，又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巨灵神！”哗啦啦，噗噗噗噗噗噗噗，就爬上去，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哎呦！唐太宗用手一指，就问崔判官：“哎呀，崔先生啊，那大鬼，他怎么说他是神呢？他说他是什么巨灵神呢？”这不是鬼呀、啊！哎，陛下，你听他的干嘛呀？在十八层地狱里的鬼呀、啊，都说自己不是鬼。就这位呀、啊，估计是个神经病啊！到了这阴曹地府之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打到刀山峪上去了。不甘心呢，天天在那爬，天天喊他不是鬼，他是巨灵神。巨灵神能跑十八层地狱来吗？啊，巨灵神在天上呢，所以。你甭听他瞎胡说，他就是鬼，哈哈哈哈，我不是，我是巨灵神。这巨灵神呢还在那爬呢。哎呀，唐太宗啊就觉得心中惊惨，赶紧走赶紧走啊，让崔判官保着，又往前走啊。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呢有一伙子鬼卒各持壮幡在路旁啊跪倒了，一见唐太宗过来，口中齐呼啊，桥梁使者前来接驾。崔判官过来把嘴一撇，知道了，都起来吧，退在一旁。
2: 是，
1: 你看官大一级压死鬼呀、啊，这鬼族哪能跟判官比呀、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崔判官又来到唐太宗近前啊，陛下请吧，往前一指啊。唐太宗一看，哎呦，前面是一座金桥，蹬着金桥过去了，再往前走，前面又闪出一座银桥，再看在这银桥上走着的鬼呀、啊，哎，一个个官袍带履，挺胸叠肚，面带正气，前面呢有鬼卒打着壮幡给他们接引。崔判官就说了啊，这上面的鬼呀、啊，那都是在人间行侠仗义啊，除暴安良，或者是为官清廉、忧国忧民之忠孝贤良之辈、公平正大之人。到了阴间，根据他们在阳间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判定啊，是在呀重新到阳间去投胎呀，还是可以升天界呀。总之啊，他们的结果都很好。都从这银桥上过。哦，哎，唐太宗又一指，就见那边呢还有一座桥，这座桥跟那银桥金桥可不一样啊，寒风滚滚，是血浪滔滔，桥底下呀，嘿嘿，哭泣之声不绝呀。唐太宗一指，那座桥是什么呀？哦，陛下，那座桥啊就是著名的奈何桥。
2: 哦，原来那就是奈何桥啊。
1: 是啊，您往那桥下观看。唐太宗一看这奈何桥下呀，哎呀，奔流浩浩之水，险峻窄窄之路，俨如劈炼搭长江，却似火坑浮上界呀，阴气逼人，寒透骨，腥风扑鼻，胃钻心呐、啊。波翻浪滚，往来并没渡人船，赤脚蓬头出入都是作业的鬼呀。桥长数里，但是呢宽只三拃，
0: 比那独木桥还窄呀，高有百尺，重却千斤呐。上面没有扶手栏杆，下面倒有抢人的恶怪。在奈何桥上走啊，你真的在人间为非作歹，有了罪孽，下面的恶怪扑一下子就抱住你腿往下这么一拽，哗啦啦，枷锁这么一缠身，打上奈何险路是万劫不复啊，这叫永堕奈何无出路啊。为什么叫奈何桥啊？奈何桥上无奈何呀。唐太宗看到这种恐怖景象浑身发抖啊，就像踩了棉花似的，哪能上得了奈何桥啊。还多亏了崔判官朱太尉一前一后挤着唐太宗，慢慢的这才挨过奈何恶水，血盆苦界呀。再往前走啊，又到了汪死城了。这汪死城里头啊，嘿呀，都是鬼呀，嗡嗡嗡嗡叫喊不已呀。李世民往汪死城这么一来呀，可了不得了。汪死城那些汪死鬼这么一看呢，哎呦，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来了，给李世民索命啊。好家伙，就见有一伙子脱腰断背的，有的是有足无头的，有的开肠破肚的，有的缺胳膊断腿的，全过来向李世民索命啊。哎呦，李世民吓坏了，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这都是什么鬼呀，为什么来扑我呀。崔判官呢，把唐太宗挡到身后，这些鬼不敢往前来了。崔判官还给唐太宗啊做解释呢，说这些呀，那都是当年18家反王64处烟尘呐，那些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那都是被你的军队呀在战场上杀死的，那都是枉死的冤孽，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啊。李世民说，那怎么能够超生呢？怎么能够超生啊？得掏钱。
3: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

0: 本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6: 所谓的赘婿啊，就是指上门女婿，与传统的婚姻模式当中的女方嫁入男方家生活截然相反。赘婿是要男方嫁入女方家去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入赘，咱们今天的人俗称叫倒插门。在说文解字中，这个赘字啊，解释为以物置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用物品抵押换钱。先秦时期呢，穷人家会把儿子卖给他人，称其为赘子。赘婿这个词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它的实质就如同是卖出去的奴婢，由此可见这个赘婿的地位之低了。赘婿的历史呢很悠久，在战国末期的时候就普遍的存在了啊，特别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府要求男孩长大了必须要分出去成家单过，以此来鼓励人口生育。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儿子娶不起媳妇，官府就会鼓励他们入赘到别人家。由于这个入赘者的家庭啊通常很贫困，入赘是迫不得已的，而且还要放弃原来的家族关系，所以赘婿通常被世人看不起。唐宋以后，中国社会逐渐的世俗化，血统和门第的观念淡化，世人对于赘婿的态度这才宽容了一些。一些士人和官员为了攀附权贵，甚至乐于入赘豪门。 例如像大

是因为女方家里头没有兄弟，招个赘婿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更为重要的就是保护家庭财产。咱们在上一集也讲过，说古代要是没有儿子的家庭会成为绝户，不仅香火中断了，还可能被宗族亲戚们给吃绝户，瓜分财产。但是如果这一家生有女儿，那就可以通过招个赘婿的方式来避免户绝，那女儿和赘婿所生的儿子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实际的继承者。有儿子的家庭呢，也可能招赘婿啊，有一些小户人家儿子年龄太小了，就可以招个赘婿来承担家庭劳动的重任，实际上呢就是招一个劳动力来。还有一些权贵人家因为溺爱女儿，不希望女儿外嫁，也会招个赘婿入门。这种类型的赘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在古代还有寡妇娶赘婿的情况啊，古人称这种赘婿叫做接脚夫，或者叫接脚婿。年轻的寡妇为了抚养子女和保全家产，往往就会招一个赘婿进门。咱们看在元代的杂剧《窦娥冤》里边，这个窦娥家呀就是个绝户，所以张驴儿父子赖在他家不走，这也是变相的吃绝户。张驴儿的父亲还恬不知耻地说，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本望做个接脚。古代的赘婿呢，按照服务期限的区别分为养老女婿和年限女婿啊。养老女婿是要终身生活在女方家的，自己和儿女都得随着妻家姓，你就不能再用本姓了。而年限女婿呢，则会在这个入赘的时候约定好期限，到期之后男方可以回归本家成为归宗，但是所生的孩子必须留在女方家。年限女婿有原始社会服役婚的这种性质，你如果服务的好，归宗的时候还能分得一笔财产。至于说服务期限，根据可见的史料记载啊，最长的有22年，最短的有3年啊，大部分上都是在10年以上。咱们看电视剧《赘婿》里的这个赘婿，人财双收，这是人生赢家呀。但真实的古代赘婿啊，往往不会如此春风得意。赘婿进门之后，处处要看岳父母和妻子的脸色。妻子如果不想跟你同房，那你就只能睡在别处啊。你要想纳妾，那更是做梦了。赘婿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宋人就戏称赘婿叫布代，也就是补代的谐音啊，意思就是用女婿来延续宗族。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赘婿就像是一个钻到布袋里大气不敢出的人，这就说明赘婿在妻家经常受气，而且赘婿还要承担家务活以及农活，特别是在一些小户人家，赘婿那是家中唯一的壮劳力。赘婿的劳动强度呢，我们可以参考《西游记》里边高老庄的上门女婿猪八戒。这古代赘婿啊，不仅说在家里头受气啊，国家法律也歧视他们。据《睡虎地秦穆竹简》中有记载，说赘婿既不能录入良民户籍，也不能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还不能做官，其子孙要到第三代以后才可以做官，并且户籍上必须要标明是赘婿的后代。古代赘婿还是国家薅羊毛的首选。汉武帝的时候大量的征召民众戍边，曾下达了7科折戍的诏令，就是要求7种身份的人必须要戍边，首先就是贪官，其次是逃犯，紧随之后的就是赘婿。古代赘婿的财产继承权还受到限制，年限女婿期满归宗了，顶多呢就给你点遣散费，无权继承财产。养老女婿呢是可以继承财产的，但是很难继承全部。首先他有时间的要求，必须要入赘满3年才有权继承。如果入赘的家庭有过继子，赘婿一般是和过继子均分财产。如果说这入赘的家庭有儿子或者有养子，赘婿能分到的财产是少之又少，甚至都没有。即便老丈人有遗嘱让赘婿多继承，但现实的司法也不会支持。在北宋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案例，说小舅子和这个赘婿之间呢就发生了财产争讼了，赘婿舅子则获得了7分财产。古代这男子当了赘婿啊，主要还是因为穷，不想努力，又贪图钱财和地位，所以呢就选择了捷径。那么古代有没有不是为了钱，只是单纯的因为爱情而自愿入赘的呢？别说还真有。
在清朝的时候

河北新阳县有个叫李生的男子，就仰慕一个有才有德的女子，故而主动的入赘到了女子家啊。可见如果要是真的遇到了真爱，钱和权啊都得靠边站。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前面呢，咱们聊了古代家庭里的妻妾关系。对于古代皇帝来说，他们的家庭啊，其实就是后宫。随着前些年宫斗剧的热播，有不少人都产生了后宫很乱的印象。那么有多乱呢？后妃间拌嘴这是常事，贵妃随意就能够

用一丈红刺死一个宫女，甚至是低级的妃嫔。太医诊疗妃嫔的时候，可以和妃嫔亲密接触，凡此种种。古代的后宫真的如此的混乱吗？哎，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以清朝后宫为例，从制度层面上给大家讲一讲古代的后宫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清朝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他总结了之前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内外制度都颇为完善。单就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清朝的制度完善程度和社会管控程度已经达到了历朝的巅峰，可谓是最完善的帝制王朝。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清朝的后宫制度上，不像是宫廷奇案迭出的明朝，清朝后宫自始至终都在有序的运行着。清朝的后妃们都住在东西六宫，嫔以上品级的后妃可以自立门户，成为一宫之主。可即便这样，他们也并非是独享一宫。按照清朝的后宫编制，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无定额。这么一算下来，后宫嫔妃就得有数十人，这一个人一个宫肯定不够。因此呢，大家大多数是合住的。这一宫就像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正殿给主位嫔妃居住，妃以下的多数是住在偏房配殿，所以只有皇后和主位嫔妃才能够自称本宫，其他的后妃是没有资格的。清朝后宫的规矩非常的多，每天早上五点多就会有宫女叫早，你想睡懒觉那是不可能的。后妃起床之后要梳妆打扮，六点就要去给皇后皇太后请安，回来之后才能够用早膳。请安的时候，后妃彼此能够见面，但是见面之后都是礼貌性的问候，不会叽叽喳喳的聊八卦，更不可能互相斗嘴。平日里嫔妃们只能够在自己的宫内活动，最多就是和同宫的姐妹们聊聊天。你想要到别宫去串门，必须得事先请示汇报。这一天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嫔妃们只能是吃饭睡觉发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以说是空虚寂寞冷。也难怪这电视剧《甄嬛传》里的静妃都能够数清宫里头有326块砖了。影视剧当中呢，经常有皇帝和宠妃同桌吃饭的场景，有的嫔妃呢甚至还会准备皇帝爱吃的菜品，以此来争宠。这个情节啊其实很假，清朝后宫制度是不允许皇帝和后宫嫔妃一块吃饭的，皇后也不例外。即便是特殊节日的会餐，那也是皇帝一桌，嫔妃另一桌。皇帝用膳的时候，菜品虽多，但是同一个菜最多只能吃三口，你再喜欢也不能多吃。这是皇家组织，设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呢，是要保证皇帝的安全，防止有人在皇帝爱吃的菜品里头下毒。所以皇帝爱吃什么菜品，这是皇家绝密，哎，嫔妃们是不可能知晓的。换句话来说，皇帝没有爱吃的菜。清朝后宫呢，几乎不可能有出轨的事儿发生，因为他们能见到的男人就只有皇帝和太监，即便是王爷也很难和嫔妃见面。我们说甄嬛和这个果郡王的幽会，这全都是虚构的。哪怕是皇家节庆宴会，那也是男女分开举行的，男的和男的聚，女的和女的吃。更为严苛的是，即便是皇帝和先帝的嫔妃也不能够去随便见面。在《清史稿·后妃列传》当中有记载，说皇帝和先帝的嫔妃们双方必须都年满50岁才能相见。你像唐高宗和小妈武媚娘啊，那种不伦之恋，那在清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除非说这俩人一直等到50岁之后。嫔妃生病的时候会有男性太医前来诊疗，那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出轨事件吗？咱们说电视剧《甄嬛传》里头就出现了太医利用这个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太医院的诊疗制度，到后宫诊疗的时候至少得有2名太医同行，而且是由后宫御药房的太监引领，
众目睽睽之下根本就没机会出轨啊。诊脉的时候，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咱们民间有说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哎，就是通过一根线为嫔妃诊脉。当然实际情况没那么夸张啊，但是为了避嫌，太医通常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上一块手帕，隔着手帕给嫔妃请脉。另外呢，两名太医还要轮番请脉，防止一个人诊脉的时候失误或者是作弊。至于说高等级的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这也和历史事实不符。尽管说后宫嫔妃间的等级差距很大，但是他们在身份上那都是皇帝的女人，除了皇帝和太后之外，任何人是不能随意的打骂他们的，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在清史稿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说乾隆晚年的时候很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啊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呢，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就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恃乾隆的宠爱就有点跋扈啊，有一次竟然打死了一宫女。乾隆得知之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来处理此事。谕旨当中写道，从未有妃嫔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这是极为罕见的事。乾隆在谕旨中自述说，即使自己被宫女和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是40者。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是废黜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2年。最后乾隆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董文琴在汤旺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赶可急的时效取信于民。董文琴在嘉荫县调研时强调，以严实作风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高标准高质量承办好民族体育盛会。岳凤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世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

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部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办，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
请紧跟。

0: 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使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使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三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在这里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开远途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排除隐患，避免意外的发生。
3: 在成渝高速一个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辆自燃事故，事发时司机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将车停靠到了安全岛，并转移了车上的贵重财物，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龙头对车辆进行灭火，一系列从容的自救操作让现场损失降到了最小。据这位车主介绍，自己的车是2012年买的，平时并没有什么大故障。
4: 初步判断这个起火原因，感觉还是应该跟那种线路老化、车龄较长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出门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车辆进行一个很到位的检查，所以就引发了这一次这种自燃事故。
3: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为避免类似事故，一定要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特别是超过四年的车，应该定期到 4S 店进行线路的检查和保养。此外，由于发动机舱内部会日久沉积大量灰尘杂物，建议您每半年对机舱内部进行一次清洁。机舱内部有大量电子元件，一定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购买专门的发动机舱清洁剂，用干布擦拭。此外，建议大家自驾出游前对车况也进行一次自查。自查时，首先打开机舱盖，看看机油、冷冻液等是否充足，各个电器设备连接处有没有松动松脱。之后再发动车子，看看蓄电池电量是否充足，车子有没有漏水漏油。再测试一下喇叭、灯光、雨刷器，看看是否有效。最后下车看看轮胎有没有亏气，轮胎花纹之间有没有夹杂大的石块、锐利物等异物。接下来建议您开一小段路，检查一下刹车、油门、转向是否正常。这样全面检查无异常后，您就可以随时出发了。虽说车辆

0: 自燃是小概率偶发事件，但作为驾驶员也应该了解正确的应对方法。大部分车辆在发生自燃前都有前兆，比如局部冒烟、有焦糊味等。如发现这些异常，应迅速靠边停车。不少车辆自燃其实是可以在初期扑灭的。
1: 当我们使用灭火器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先触摸我们的引擎盖，温度不高，我们可以选择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的方式，打开引擎盖，起火部位一般都在左前的方向，找准起火部位，快速的进行灭火。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车载灭火器基本都是一两公斤的干粉灭火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喷即中，完全覆盖住。所以处理车辆自燃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第一。 引擎盖不烫手，也就是火灾处于初期阶段，我们才可以选择自救。第二，打开引擎盖后，一定要朝起火点，也就是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当然，如果您能找到10公斤的大瓶干粉灭火器，灭火时也可以将引擎盖只开一条缝，把灭火器的喷嘴伸进去喷射，这样灭火效果会更好。
2: 一般咱们车载的干粉灭火器的保质期多为1到3年，超出保质期的灭火器容易失效。此外，就算还在保质期内，但灭火器的压力表指针已经不在绿色区域内了，也要及时更换。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脱发、头皮发痒、头发油腻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打着清洁保养头皮旗号的收费服务项目。那么这些项目能否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又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1: 安女士长期受脱发问题困扰，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女士在某头皮护理机构进行了检测，店员使用仪器检测了五分钟后告诉安女士，她脱发的原因可能是洗发水导致的，现在头皮毛囊已经进入了休眠期。
2: 当时商家跟我说让我购买唤醒毛囊的项目，配合碳酸泉的洗发产品，我买完产品做完治疗，头发掉的反而更多了。
1: 像安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某团购平台搜索发现，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中心，仅2000米范围内就有20多家商户设有头皮清洁业务，其中头皮检测、健康洗头、唤醒毛囊是最常见的服务项目，价格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宣传主要针对脱发女性，通过评论发现，多数人的清洁方法和安女士差不多。那么这些头皮清洁项目真的靠谱吗？为此我们咨询了皮肤科医生，医生告诉我们，首先几分钟就出头皮检测结果，这本身就不靠谱。正规的头皮检测是需要复杂的流程的。
3: 问完病史之后，然后就带到我的这个医用这种，我们说皮肤镜和毛发镜，测算一下，比如说毛发的直径啊，毛发的密度啊，然后我们可能还是要透过病理活检才能做确诊。
1: 除了五分钟头皮检测不靠谱外，护理产品的功效性也值得推敲。基本所有店家都有用碳酸泉清洁头皮的服务项目，号称能彻底改善头皮环境，还能刺激毛囊，促进生发。那么碳酸泉水到底是什么？
3: 碳酸泉它实际上它是含有二氧化碳，好，它也不会说渗入到我们的毛囊，也不会对我们毛囊引起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不能够这个防脱，也不能长头发。
1: 碳酸泉指的是二氧化碳含量在每升1克以上的天然气水，大家日常饮用的可乐等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都比碳酸泉要高出好几倍，用它生发噱头远大于功效。另外，医学上并没有洗发水会导致毛囊受到刺激进入休眠期的诊断。那日常我们该如何清洁头皮呢？
3: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洗护产品就已经可以达到清洁头皮的效果了。雄激素性脱发的人、脂溢性脱发的人，或者是有些脂溢性皮炎的人，他可以选择一些带有一些含有一些药的成分的一些洗护产品，比如说二硫化硒啦、酮康素啊，它有一些抗炎啊，然后可以降低油脂分泌的一些作用。
1: 对于已经出现脱发的人，也不用过度担心，尽管脱发原因

0: 复杂多样，但通过专业检测都是可以找到病因的。
1: 符合国家标准的洗发水一般不会造成头皮的健康问题。想要改善头皮以及毛发的健康，可以通过积极调整饮食、生活、作息等各个方面的习惯来解决。若发现头皮、毛发等问题，应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轻信所谓的头皮清洁保养项目。

现如今，智能手机越来越多的功能让许多老年人无所适从。不少老年人正面临着不会扫码支付操作、不会用手机点外卖等问题。

0: 给家中的老人选择一款更易操作的智能手机，成了大家的共同需求。那我们该如何选购适老手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说起给老人用的手机，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字体，大部分老年机也基本以此作为主要卖点。可前不久，派阿姨在使用新买的老年手机时，却发现字体确实变大了，但软件的内容却显示不全了，导致很多操作完成不了。
2: 这种情况是软件与硬件没有适配好的缘故，本质上还是一个应用生态的问题。手机硬件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平台，通过适老化改造，改善字体图标等功能，能够做到手机本身功能和自带软件的适配和优化，但更多的还是需要移动应用厂商来开发大字版或者关怀版，来更好的适配手机。
1: 目前一些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会提供适老专区或者关怀专区，如果老年人需要什么手机软件，建议从这里下载使用。适老手机不光是要让老人看得清，更重要的是要让老人能用得明白。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手机提供了简易桌面功能，就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2: 简易模式的图标和文字都会大一些，方便老人查看。同时呢，桌面需要比较简洁，易于老人使用和查找特定的功能。
1: 语音助手也能极大方便我们使用手机，但如果给老人使用，建议选择能够提供中文唤醒词语音助手的手机，并且要看看常用的扫码支付、视频拍照、健康码查询等常用功能能否被语音助手打开。
2: 当然，这些技术呢，对于某些特殊的场景还是不够的，所以需要适老化手机提供一个远程协助的功能，这也是目前很多适老化手机他们都提供的一个选项，可以让子女或者亲属通过远程操作来帮助老年人来使用手机。
1: 现今老人和子女不住一处的情况很普遍，老年人的应急救助功能也是一台适老手机所应必备的。
2: 紧急联系人呼叫和紧急联系人信息发送是手机可以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拨打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或者向紧急联系人发送应急信息。比如我们在锁屏的状况下，就可以连按五次这个电源键，手机呢就会拨打紧急人联系人的电话，或者向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提示老人的地理位置信息。这样的功能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十分实用的。
1: 前不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牵头制定了国内首部手机适老化标准，刚刚专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也都在其中，而且越来越多的适老手机将会执行该标准。
0: 咱们给老人买适老手机，可不能单单是看它能不能提供大字体让老人看得清楚这么简单，真正的适老手机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技术改善，来帮助老年人真正融入智能生活。咱们选购时可得注意。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妥妥的成功人士。可是你知道吗？孔子晚年的时候回顾一生，心中无比怅然。据《史记》等典籍记载，孔子71岁这一年的春天，鲁国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打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奇怪的动物，认为这是很不祥的征兆。孔子以博学著称，他赶到现场一看，说这是麟啊，于是就把这头怪兽带走了。当然在带走之前，怪兽已经受伤死去了，这件事史称西兽获麟。据儒家的信徒说，麟是一种人兽，世间没有圣王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只有圣王在世，天下大治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可孔子晚年时麟出现了，不过它一出来就被捕致死，可见这头麟生不逢时。记录完西兽获麟之后，司马迁接着又写道：何不出图，莫不出书，吾以一夫。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传说伏羲氏的时候，黄河中曾有龙马背着一张图出现，伏羲氏根据这张图创作了八卦。大禹的时候，洛水中曾有灵龟背着书出现，大禹就根据这书创作了九畴。简单的说，何出图，洛出书，都是圣王时代的祥瑞。反过来说，何不出图，洛不出书，天下就是礼崩乐坏的乱世。生在这样的时代，孔子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才说吾以一夫，我完了，没救了。晚年的孔子深感自己生不逢时。孔子是不是生不逢时呢？我们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孔子一生仕途坎坷，51岁时才开始登上仕途。好景不长，55岁的时候又被迫辞官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之路。14年后，68岁的孔子历尽风霜，无奈之下重返故里。5年后，73岁的老人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纵观孔子一生，他所向往的礼乐文明兴盛的时代，他所渴望的天下安定的局面，始终都不曾出现。政治生涯中的孔子四处碰壁，治国理念始终

0: 不过孔子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妥协不放弃，发愤忘食乐意忘忧，却为中华文明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世漫漫的思想，也算是生逢其时。正是学术思想百家林立的所谓春秋乱世，才孕育出了孔子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1: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世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九珍十八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

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

0: 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起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轮椅的市场需求量也日益增多。那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轮椅，老年人如何才能选到合适的呢？
1: 不久前，中国残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博览会，几大轮椅展台吸引到不少中老年人参观选购，而一些带有新奇功能的轮椅也备受关注，比如有的轮椅可以变换躺姿、站姿，还有的能方便实现场景转换。那这些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适合老年人吗？
2: 每一款轮椅的特殊功能都只针对一个单一的功能障碍，可以站立的轮椅呢，只是针对截瘫的患者，让他能进行一个姿势转换；而倾躺的轮椅呢，是针对这种全瘫患者。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人他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来说，一款普通的轮椅就可以适合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了。
1: 辅具工程师告诉我们，老年人挑轮椅并不是功能越多越好，选购时要结合自身需求。如果有一些肢体障碍，可以先咨询医生，再选择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出行，选基础款的就足够了。基础款分两大类，一类带有大手圈，可以自己驱动，但重量大，折叠也更占空间；另一类是小轮轮椅，需要他人推动，但折叠起来相对轻便，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此外，建议您在选轮椅时亲身试坐一下，来判断尺寸是否合适。
2: 把脚踏打开，双脚自然放到脚踏上，后背靠住我的靠背，坐直。这个时候呢，先观察我们的脚踏、脚踝、膝关节和髋关节是不是都成了一个90度的状态。然后呢，双掌插到我身体两侧，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插入和抽出。如果您是自行驱动的轮椅呢，您的靠背高度不应该影响我的上肢的活动。如果您是他人推行的轮椅，那么您如果靠着舒服就可以了。
1: 选轮椅要注意座椅左右要有一定富裕量，座椅矮的话可以加个坐垫来改善。除了尺寸，轮椅的安全性也尤为重要。选购时要首选通过了国家相关轮椅标准并具有合格证的产品。此外，选购时还要做个全面检查。
2: 我们把轮椅倒放过来，先观察我们的车架是不是很完整的，所有的焊点

是不是已经完全焊到了，然后呢，要看一看我们的连接件是不是很安全的已经安装到位了。第二呢，我们需要看一眼我们轮椅的驱动轮，它是不是能很正常的进行一个前。

0: 就拐弯了，不建议购买。此外，一些子女为方便老人出行，会给老人买电动轮椅。那电动轮椅真的更好吗？
1: 在保证每天适当的运动锻炼之后，我们使用电动轮椅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能过度依赖于这个电动轮椅。如果过度依赖的情况下呢，会造成我们身体退化速度越来越快，而且退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酸酸甜甜的橙子柚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网上也有了一些说法，说这个柑橘类水果吃多了呢，会导致皮肤变黄，尤其是吃西柚，如果吃了，那影响多类药物的代谢，危害身体健康。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
1: 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就碰到了两位柑橘吃多了来就医的患者。
2: 最近我这个脸有点黄，医生说可能是最近这个我吃这个橘子橙子有多了。
3: 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皮肤发黄，医生看过之后说我是因为在我的减肥餐里边加入了大量的橘子和橙子。
4: 橘子、橙子这种黄色的柑橘类的水果里头呢，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那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在我们肝脏啊，是由我们的肝脏的酶代谢形成我们维生素 A。但是如果我们一次性大量的摄取的话呢，我们的肝脏工作不过来了，会导致贝塔胡萝卜素呢过多蓄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我们皮肤的一个泛黄的情况。最开始可能会出现在鼻尖、手心。

0: 心绞心脏的一些部位，慢慢的，如果持续的过量摄取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全身皮肤的一个发黄。
1: 除了柑橘类水果，像芒果、胡萝卜、南瓜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如果出现了手心、脚心泛黄的情况，意味着我们食量超标了。这时，我们只要减少或者不吃这些水果蔬菜，多喝水，皮肤就会恢复正常了。食用柑橘类水果，除了不要过量之外，还要注意，在服药时不能随便吃西柚。网上有一种说法，西柚和药同服，可能导致危险。这究竟是真是假呢？
0: 西柚中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叫做弗兰香豆素，它呢会抑制人体肝脏中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和很多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吃这些药的同时又喝了西柚汁儿，那可能这些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就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增强，有可能减慢或者是降低这个药物的效果，同时出现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比如有一些吃降压药的人，如果喝了西柚汁儿的话呢，这个降压药的效果可能会增强，甚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抗凝药物的使用者，那喝了西柚汁儿之后，有可能有出血的风险。
1: 医生表示，很多的药物都会受西柚的影响。如果您正在服用某些降压降脂药、抗心律失常药、抗菌消炎药、免疫制剂等药物，需要禁止使用西柚。一杯200到250毫升的西柚汁就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因此建议吃药和喝西柚汁的时间至少间隔72小时以上。那除了西柚之外，橙子、青柠和其他品种的柚子会影响药效吗？
0: 那这些水果里头呢，也含有少量的弗兰香豆素，但是呢，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作用。所以，只要适量的吃这些橙子呀、柚子，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药物的效果的。这个适量的吃呢，指的是每天水果的总量不超过半斤，而且尽量在两餐中间加餐吃。
2: 柑橘类的水果吃多了确实会导致皮肤发黄，所以您在食用的时候呢，要注意适量。另外，如果您在服药期间要食用西柚的话呢，也最好查看一下药品的说明是否有服用禁忌，避免影响药效。

人的底色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孔子与弟子们呀，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经历。在这次经历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到底是谁。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害怕孔子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下黑手切断了孔子师徒的粮道，想活活饿死他们。时间一长，很多弟子都饿得爬不起来了，更要命的是弟子们的心态濒临崩溃，弥漫着怨恨、愤怒、绝望等情绪。鉴于此，孔子决定召见三大弟子来进行交流和疏导。第一个进来见孔子的是大师兄子路。孔子问道：吾道非也，吾何谓于此？你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绝境呢？子路回答说：可能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所以别人都不信任我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所以别人围住我们不放心。孔子教导子路说：假如仁德的人都能让人信任，历史上就不会有饿死首阳山的贤者伯夷和叔齐了。假如智慧的人都能畅行无阻，历史上还会有被挖心而死的贤臣比干吗？第二个进来的是子贡。孔子的问题与刚才问子路的相同，子贡回答说：老师啊，您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是您这曲高和寡呀，天下的俗人他们够不到您这个高度，所以您不如降低一些标准去找工作，何苦被困在这里呢？孔子听了这番话，对子贡说：勤恳劳动的农民能播下种子就一定会有好收成吗？精巧的工匠能够做出精美的产品就一定能合乎买主的心意吗？你呀，一味想降低标准来追求这个世界的接纳，志向不够远大呀。最后进来的是颜回。颜回说：老师，您的学问博大精深，所以没有人能够容纳得了您，不被容纳，这才更能显现出老师您是大德君子呀。颜回的一番话拍得孔老师合不拢嘴，他笑着说：哎呀，真有你的老颜家的小子，真不赖，假如你发了财，我就给你当大管家。颜回真的在拍孔子的马屁吗？乍一看确实很像，然而实际并不是。三大弟子当中，子路怀疑孔子的政治主张有问题，子贡不能坚持原则，只有颜回认为君子和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君子都应该坚守底线。子贡降低标准的做法看似是务实的，实际上却与孔子的内心有着根本的冲突。如果孔子肯降低标准，他在鲁国的时候早就和当权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了，何必离开鲁国？正是因为孔子不肯降低标准，他这才周游列国，差点在这陈蔡被困饿死。在孔子所有的弟子当中，只有好学、聪慧、安贫乐道的颜回最懂孔子的内心，所以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颜回。颜回是那个能与孔子灵魂深处产生共鸣的人，所谓人之相知，乐在知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
8: 王鹏翔来北京找汤继国，询问爸爸生前的一些事情。汤继国继续给他讲王轩的事情。
9: 你爸爸是个习武天才，当年我虽为师兄，却怎么练也比不过这个师弟。你爸爸如果想做官的话，估计也能比我混。

0: 这是他退役后有个宏愿，要去收集整理各地民间武术的第一手资料。他遍访民间高手，最初用文字记录拍照，后来发展到给他们录像。你爸爸喜欢东奔西跑，我喜欢坐办公室，时间长了我就熬成了他的头头。我们私下里有分工，我专门负责向上级申请经费，帮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唉，一晃就是20多年呢。这个事业他整整坚持了20年，一代人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以他的能力早就提上去了。
1: 可是我爸爸忙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成果吗？
0: 成果？你爸从来没和你讲过他的工作？
1: 没有。
2: 唐继国闻言略显失望，他打开身边的文件袋，拿出一本厚厚的16开土书，封面上印着中国武术地理6个大字。翻开内文，里边的图文并茂，印得很漂亮。
0: 孩子，这就是你爸爸毕生的成就。上面按行政区划记载了50多种民间武术流派的珍贵资料，有照片，有记录，有民间武士的自传。写出这几十万字的东西，你爸爸全靠自学。其实他记载的原始资料比这多好几倍，至少300多个门派。可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删掉不少。
2: 这时候手机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打断了唐继国。他掏出手机看看上面的信息，脸色稍有变化。
1: 唐伯伯，您是不是有事？
0: 没什么，业务上的事。好好看这本书吧。你爸爸去得太早。
2: 送走了王鹏翔，汤继国没法再保持镇定了，如百瓜挠心一般，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他没有开自己的车，故意打了辆出租车，来到通惠河僻静的岸边。周围很昏暗，远处则灯火通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高挑的女子依着河边的栏杆，打扮得很性感。
0: 小丽，你怎么还给我发短信？不是说好不再见面了吗？
2: 话音落下，汤继国已经走到了高挑女子的背后，伸手去拍她的肩膀。女子突然转身抓住汤继国的手，将他扭倒在地。这根本不是小丽，而是个扮成女装的男子。汤继国大吃一惊，下意识地翻滚了起来。多年前的基础训练还是起了作用，他站稳步伐，挥拳猛击对手。男扮女装的偷袭者闪身招架，然后展开了凌厉的反击。唐继国虽有武功根底，毕竟在办公室里做了多年了，动作已经很生疏了，再加上身体笨拙，几个回合后就被踢翻在地。唐继国挣扎地爬了起来。
3: 嘿，怎么想喊救命啊？
0: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3: 告诉我，终极武术在哪里？
0: 什么终极武术？你神经病啊！
2: 听到了这句话呀，这个长发披肩的年轻人居然不再追问，冲上来一记连环的鞭腿，凌厉至极。汤继国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再一次的被踢倒在地。年轻人跪了下来，扭住他的胳膊，用膝盖压住了他的肋部。
3: 堂堂国家干部在外面包二奶，这是什么性质问题？要不要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快告诉我，王轩把终极武术放在什么地方？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说的这个东西，你让我到哪里找去？
3: 他真没留给你？
0: 不是留不留的问题，世界上哪有什么终极武术？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金庸，也许他老人家知道。
2: 这句话反而让长发青年冷静了下来，他思考着什么，锁住汤继国的手脚，因此而稍稍的放松。汤继国猛地挣扎起来，推倒对手，不再纠缠，大步向远处逃去。长发青年一个鲤鱼打挺窜起来，几个箭步就

0: 追上来，再一个倒地脚剪腿擒住汤继国，然后他用一双胳膊死死地锁住了汤继国的喉咙。
1: 最后问你一遍，终极武术在哪里？不说的话，明天你就等着和纪委的人谈话吧。
2: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那根本就是王轩幻想出来的东西。
1: 什么？接着说。
2: 20多年前，王轩对我说，他要把各种武术门派的精华提炼出来，研究出世界上最纯粹的武术，威力比现在任何武术都大得多。他给这种东西起了好多名字，什么总武术、纯武术、超级武术、基本武术，最后就叫终极武术。反正不管怎么叫，都是他自己在瞎想，根本不切实际。你要是想找这个终极武术，不如到墓地去问他自己。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他和你讲了不少有关终极武术的设想。
2: 他是我的老朋友，别人不关心这些胡思乱想，他当然只有和我念叨。我只是陪他聊天，你以为我真信啊？再说这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1: 老哥你听好了，你搞过别人的老婆，人家男人知道了请人来报复，如果有人问起你脸上怎么会有伤，这就是答案，记住了吧？
0: 汤继国未置可否，尴尬地站在原地，望着男扮女装者扬长而去。却如这个神秘人物所说，带着撕破的衣服和一脸血污，汤继国连老婆都瞒不过，他必须得有所交代。于是啊，汤继国就编了一个瞎话，到派出所报案，警察叫来医生，给他的脸上包着纱布，胳膊打好了夹板。妻子闻讯已经来到了派出所，对汤继国的遭遇啊十分不解。
2: 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基层干部，没什么实权，就是和谁有矛盾也不至于往死里下手，所以肯定是遇到了流动作案人员。
3: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地方？
2: 我办事正好路过那里。
3: 作案者究竟是什么人，我们警方会下结论。现在请你叙述一下案发时的情形。
0: 这时候一个警察推门进来，招呼做笔录的警察出去。两人来到派出所所长办公室，一名高级警官站在那里，所长正向他介绍着情况。此人叫李建军，是市刑警队副队长，他想了解一下汤继国的情况，于是做笔录的警察就把他记录到的情况说了一遍。汤继国是中国武术协会科研处的干部，几个小时前在通惠河边散步，被一个陌生人袭击受了伤，但没有财产损失。
3: 他在陈述案发过程时吞吞吐吐，我猜他可能知道是受了谁的袭击，当着老婆的面故意不讲。
4: 李队长要不要亲自问他？
5: 所长，现在我不宜出面，你们先当普通案件来处理，给他点压力，让他讲清到底受了谁的袭击。如果他当着老婆的面不愿意讲，你可以对他单独询问。
0: 办案的警察退了出去，只剩下了所长和李建军。
4: 队长，这个人能牵扯到多大的案子？
5: 现在还不好说，还有可能只是他的个人恩怨，也可能涉及一桩命案。
0: 两名警察继续给汤继国做笔录，一名女警啊，已经带着汤继国的妻子回避到了另外的房间里。警察让汤继国补充有关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汤继国呢，显得犹豫不决。
3: 我想，你也希望从警察这里得到帮助吧？对于他，你还记得什么情况？都说说吧。
2: 那当然，当然，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过根据他的格斗风格，应该是从特种部队里退伍的。
3: 怎么，格斗风格你也能判断？
2: 当然，我也是武术队专业出身嘛，虽然坐办公室这么多年，各种格斗风格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他以前肯定是个特种兵。
0: 在17、18岁这个年纪上，他 同龄人之间最能讲知心话了。王鹏翔带着一个疑问来到了卷毛的家，同来的还有其他几个铁杆。卷毛在桌面上摆好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款游戏的起始界面。两个武士穿的中不中西不西，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抱拳对持着。卷毛招呼另一个同学，和他并肩盘坐在地毯上，各自拿着一个游戏手柄接入电脑。
1: 我选山东弹腿。
6: 我选八极拳派。
1: 没文化真可怕，那念八极拳。
6: 我管他念几声呢，速度之高，威力之大，爆发力强才是王道。
0: 两个玩家分别选好了各自的武术门派，通过手柄的操作，虚拟武士展开了对打。虚拟武士的格斗动作都是由该门派的精华招式，所以啊，较量起来风格明显不同。最后卷毛赢了这局游戏。放下手柄，卷毛转过身给王鹏翔介绍起来。
1: 瞧见没有，这就是当今最火爆的格斗类网游论剑，里面有中国125个传统武术门派可供玩家扮演。和那种武侠游戏不同，这些门派不是武侠作家编的，现实中都存在。据说游戏公司专门请这些流派的高手表演，拍下来录像，再转成数字信号，最后变成游戏。哎，大鹏，你真没玩过这游戏啊？
5: 没有。
6: 我说你智商怎么那么高呢？原来你是从火星来的。
5: 其实我听过这款游戏，可从来没关注过。我觉得武术这种爱好太老土了，只有我父亲那种60后才会喜欢，现在谁还玩这个呀？光奥运会就那么多项目，再不行还有街舞什么的。
1: 这话可不好讲。哎，流行时尚来来回回十几年转一圈，你没看好的同学现在爱买回力牌球鞋吗？那都是70年代的东西了。反正论剑上线后，玩家数量一直在暴涨。
0: 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卷毛转身问其他客人玩过没有。一圈问下来后，事实证明王鹏翔是屋子里唯一的另类。但这显然不是今天的重点，大家笑过之后都严肃地看着王鹏翔。来之前他们才知道，这一款家喻户晓的游戏原来是他的父亲设计的。
5: 这个游戏里面的影像资料都是我父亲多年收集的，一开始完全不是为了做游戏，属于官差。后来快乐世界公司把它买过去，转制成 3D， 进而开发出这款游戏。哎，不怕你们笑话，这些事情我都是这几天才知道的，以前他都没和我提过。
6: 提不提无所谓。哎，你爸给你留下这么一大笔钱够意思了。哎，我爸每月抚养费才600块，还得我妈上门催才给。
0: 众同学围着王鹏翔笑了起来。王鹏翔没受周围的气氛感染，沉浸在思考当中。他总觉得呀，这里边的好多事儿都不对头，每解开一个谜，心里又会增加更多的疑问。然而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处，一群人正在算计着与这个孩子有关的事情。在那个半废弃的厂房里，在陈律师毙命的地方，如今多出了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电视机，正在播放新闻。几个汉子在不远处围成半圈，各自抱着把椅子坐在那里看着。桌子是从附近捡来的，上面的漆皮剥落，椅子也是简易的塑料椅。室内还有储物柜、饮水机，都显示着临时收集和拼凑的痕迹。在那张办公桌上，还有几个人脚边的地面上，凌乱地摆放着各种食品、烟酒和饮料。在看电视新闻的同时呢，他们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抽烟，但都不说话。 电视上正播放有关新疆劫机事件的新闻画面，主持人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响着。
7: 6月29日，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4 航班在空中遭遇6名歹徒暴力劫持，随后被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飞机随即返航和田机场并安全着陆，6名歹徒被公安机关抓获。据悉，1名歹徒化妆成残疾人，携金属拐杖混过安检，在空中他们将拐杖拆成钢管作为武器发起袭击。
0: 任海涛站了起来，用遥控器关掉了电视，环顾众人。
8: 看到了吗？他们的思路和我完全一样，只是没有我们的本领。这个事件一发生，国内安检肯定会更严格，金属拐杖也不能再让带进机舱，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终极武术，不要枪，不用刀，直接把我们的身体打造成武器，人形的武器。
9: 老大，咱们兄弟几个可都是专业人士，凭现在的身手联合起来也能劫下一架飞机啊。
0: 说话的人长得很高，绰号叫竹竿，是个因违纪被开除的警察。
8: 远远不够，这些人怎么样？基地组织训练出来的，都是亡命徒，还不照样被制服了？
9: 那是他们不走运，乘客里恰好有几个便衣警察出差。
8: 如果我们掌握了那个终极武术，不要说几个警察，即便全体乘客都是警察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他们练的都是有局限的格斗术，是凡间的武术。
10: 老大，如果动手成功，你准备敲诈政府多少钱？
8: 1亿欧元。
10: 为什么是欧元？1亿美元不行吗？
9: 嘿嘿嘿，真是没见过世面，就知道个美元。1亿欧元可比1亿美元多呀。
8: 不光是这个问题，欧元最大面额是500一张，我们可以背走更多的钞票。搞这种生意还指望到银行提款吗？我可不管什么政治，我只要钱。同样是徒手劫机，我还要活着离开，带着一大笔钱。我要完成这个奇迹，或许超过了911的难度系数，这将是终极犯罪，是黑色的奇迹。
0: 忽然，任海涛腰间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起来。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啊，显得很刺耳。白毛拿出手机看了看，
11: 是顺子。
0: 白毛站起来，走到铁门的旁边，用鱼眼向里外看了看，小心地打开了门。这里所有人都不称呼别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这群人是任海涛组织起来的，他一个个仔细挑选，组成了这个极有杀伤力的黑帮。他把在监狱里总结了9年的犯罪经验传授给他们，其中一条就是彼此不能告知真实姓名，还有家庭背景，也不要相互打听。如果有谁被警察抓住，他最多只能说出同伙的绰号，这样啊，就多了一层保险。唯一知道这里所有人底细的只有任海涛，他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被警察生服。他有100种方式在可能被警察活擒前自杀。任海涛本人呢，最初被称为彪哥，后来成员多了，大家干脆简单的叫他老大。门口进来一个长发男子，正是袭击汤继国的那个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男装，同时呢，将长发梳成了马尾状。原来呀，那就是他的真发。
1: 老大，汤继国我看炸不出什么，王轩死前没把终极武术的秘密告诉他。
8: 哦，他都和你说了什么？
0: 小顺子掏出一支录音笔放到了桌上。
1: 都录在这里，照我看终极武术未必存在，就是王轩本人，他那个身手我们也领教过，一个人对付不了，两个人足够了。如果那就是终极武术的话，我看找不着无所谓。
8: 不，终极武术肯定存在， 威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我读过王轩所有公开的文字，他的方向完全正确，又加上20年认真的研究，终极武术就算没最终完成，至少也有了80%。至于王轩本人的身手，那说明不了什么，他早年在运动队受过重伤，和咱们交手时又到了癌症晚期，3天2头接受化疗，身体早就不行了。再说王轩能把终极武术研究出来，跟他自己能练出来那是两回事。你看哪个足球教练上场比赛过？
1: 那怎么办？下面还从谁那里找线索啊？
0: 这两年王轩和快乐世界公司里面一个女高管走得很近，她就是咱们下一个目标，还有王轩的儿子。接下来咱们就从这两个人身上下手。
1: 那这次谁去和他套近乎？那个小家伙才高中毕业。
0: 小刀，这里你最年轻，和他没有代沟，能聊到一起，以后你想法和他接近。
2: 被点到叫小刀的人走进光圈里，那是一个20出头的男子，穿着打扮还很像一个大学生。小刀也是个被开除的警察。
0: 你把发型整理整理，特别是不能让他看到你这些纹身，那孩子是优等生，看到这些会反感。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哟，不愧是警校训练出来的，时时不忘向领导汇报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石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

抓踪，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是指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办，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是指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0: 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四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三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30讲台的筑梦人。平日里广大

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一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医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81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

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

跟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翼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翼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翼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伊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2: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1: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3: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4: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5: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深受触动，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换来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后我会更加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接班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

0: 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1: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0: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典籍月山河小兴安岭文化行读营走进嘉阴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阴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阴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

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7: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

0: 者刘一晨。
1: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 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

0: 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

0: 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歌曲《开不了口》是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之作，歌曲以钢琴前奏拉开序幕，旋律温柔又带着遗憾，搭配周杰伦独特的咬字唱腔，将暗恋中想说又藏在心底的纠结与酸涩诠释得淋漓尽致，道尽了无数人面对心动时的胆怯与深情。编曲中弦乐与古典的巧妙融合，让情感层层递进，既是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告白，也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心事，至今仍然能够轻易地勾起听众的共鸣。

赵雷的《鼓楼》是首满是烟火气的民谣佳作，旋律以简单吉他和弦开篇，搭配轻松鼓点，像漫步胡同的脚步声，自然又治愈。歌词围绕北京鼓楼展开，直白勾勒出城市日常，街边小贩、傍晚夕阳、归家人群。赵雷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对城市的眷恋与平凡生活的热爱娓娓道来，听着歌仿佛置身于鼓楼街头，感受那份独有的温暖与安宁。

屋顶是周杰伦与温岚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歌曲与细腻的旋律勾勒出深夜屋顶的浪漫场景，周杰伦的温柔说唱与温岚的清甜嗓音交织，将青涩爱恋里的心动与羞涩娓娓道来，营造出静谧又甜蜜的氛围，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告白金曲。多年来，这首歌因真挚的情感和抓耳的旋律始终活跃在各大音乐榜单，是华语乐坛情歌对唱的经典佳作。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是不断进化的个体。林俊杰的达尔文与独特视角，借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爱情中的挣扎、成长与蜕变娓娓道来。我们在爱里受伤、迷茫，却也在其中学会认真与忠诚，最终成为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不只是旋律的流淌，更是爱情与成长的深刻注解。